0: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日，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正式公布，我市居河凭借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卓越生态画卷入选。作为海河流域暨运河水系的重要支流，居河在我市境内全长57.5公里，这不仅是一项沉甸甸的省级生态荣誉，更是对我市多年来深耕跨界水生态环境治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回馈。漫步在如今的居河两岸，宛如置身于一条灵动的翡翠长廊，微风拂过，清澈见底的水面泛起层层涟漪，两岸植被错落有致，满目葱茏，沿岸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水，享受着惬意的亲水时光。然而受历史多重因素影响，居河也曾经历过水质退化、断流干涸的发展阵痛。为了还百姓一江清水，我市将居河治理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与重点民生工程，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稳扎稳打，全面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治水重在谋划，贵在长效。我市全面落实市建乡村四级河长制，构建起河长牵头、部门协作的闭环管理体系，同时积极引入科技赋能，运用无人机、实景地图、大模型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建立起水质自动监测与河道视频监控体系，实现了从传统巡查向全天候治水管水的历史性跨越，确保各类水环境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在污染治理上，我市坚持源头控污、末端净污协同发力，一方面大规模铺开162.2公里排水管网与污分流改造，新建及升级多座污水处理厂，使日处理能力达到14万吨，从源头上拔除污染病根；另一方面，高标准建成日处理规模达10万立方米的错桥闸生态砾石床工程，利用砾石吸附与微生物分解等自然净化原理，对入河河水进行深度净化，结合大规模的系统性清淤疏浚，累计清理河道淤泥23万立方米，彻底消除了内源污染隐患。作为一条跨界河流，居河绵延京津冀，我市主动破题，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联合北京平谷、天津冀州，建立跨区协同治理机制，统一标准，联合巡河，依托水利枢纽科学调配，构建多元补水体系。如今居河日均生态补水量稳定在10万吨，彻底告别了断流干涸的历史。有了源头活水，我市进一步实施了16.7公里的重点河段水生态修复工程，通过人工水草栽植、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举措，居河水生态系统全面恢复。如今芦苇、菖蒲等植物长势繁茂，底栖无脊椎动物和浮游生物重现活力，河流重回健康稳定状态。经过不懈的系统攻坚，如今居河桑梓红旗达国控考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标准，并正向2类稳步迈进。在重塑自然生态的同时，我市还将千年银杏、七度晴岚玉道等历史文化遗存融入滨水景观，高品质打造了人民公园、堰口公园等一批亲水空间。水情教育基地的设立更让知水、惜水、护水的理念深入人心。居河的华丽焕新充分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伟力。未来我市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果，让这一汪碧水永远流淌在百姓心田，为建设京津冀生态屏障典范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
2: 近日，我市召开2026年大学生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总结座谈会，环市委、市文明办、市妇联、市委社会工作部等相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返家乡实践大学生代表及基层岗位负责人代表参会。会议全面总结了暑期社会实践开展情况，对大学生们在政务实习、志愿服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等任务中的担当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学生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工作感悟、成长收获与家乡发展建议，并作出青春承诺。团市委相关负责同志寄予青年厚植桑梓情怀、练就过硬本领，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座谈会还设置书香交流共建环节，市图书馆负责人介绍场馆资源、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岗位， 鼓励大学生参与阅读推广、文化宣讲等公共。

服务。下一步，团市委将梳理学生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实践平台建设，完善保障机制，拓宽服务渠道，引导更多青年扎根基层，为三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近日，居阳西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非遗手工拓印体验活动，让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系统讲解传统拓印技艺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内涵，并逐一示范模板固定、颜料蘸取、均匀拓压等操作技巧。本次活动以传统扇面为载体，涵盖福字、平安喜乐、招财进宝、年年有余等吉祥图案。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调配颜料，固定模板，轻柔拓印，有序完成每一步操作，一幅幅古朴精致的拓印作品相继完成，孩子们相互展示，分享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美育科普、趣味实践等特色暑期活动，以文化润童心，以实践育新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倔强。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三人组二探周家老宅，还别说，这回啊真找着不少蹊跷之处。首先发现了这范氏的尸体，再有呢，仨人还发现了暗号。可是啊，还没等解读出来什么呢，那丁大人手下的高手李强突然出现。这回也不止他，他拿着刀啊还劫持着那个姑娘曹静。这回三人组可气坏了，怎么弄啊？最后冯焕想了个办法，先救人吧。他呀先炸唬一顿，吸引这李强的注意力，展平呢用镖击中李强的右臂，这不拿着刀呢吗，稍微一哆嗦，这时候范荣华噔噔噔噔噔冲到近前，一把拉住这姑娘曹静往外就拽。紧接着展平冯焕刀剑齐出，要双战李强。咱们且不说这个展平冯焕怎么打的，咱们说范荣华呀，范荣华这回呀头次遇上这么紧张的情况，他把人家姑娘拉出来也不知道是紧张啊还是怎么回事，人是拽出来了，可范荣华脚下一软，夸摔了一跟头。这摔跟头不说呀，把人姑娘还给拍到了身下。咱们说范荣华呀虽然不是那肌肉男的类型，但这一个大男人体重啊怎么也在这个姑娘曹静之上，这么正面拍下来，嘿呦，悬点没把人姑娘拍冒了泡。咱们再说这曹静呢，这回呀被拍的是脑袋嗡嗡之响，可再等清醒点一看，好嘛，范荣华正趴在自己身上呢，你趴就趴吧，可他还跟那儿叫唤呢，哎呦哎呦呦呦呦呦。这曹静一看呢气儿不打一处来，这一把把范荣华推开了。我说大哥呀，你怎么回事啊，你明明砸的是我，你怎么还哎呦上了，你这个大男人像什么样子呀，哎呦呦，不是我这左胳膊麻了，哎呦，磕着我麻筋儿了。这曹静定睛一看，可不是吗，这回摔得挺寸，范荣华呀落地之时这左胳膊正好碰底下一块砖上。咱们前文说过呀，这周家老宅存的砖呢都是那糟砖，可就这下也不行啊，碰麻筋上了动弹不得。这时候曹静也有点心疼了，毕竟人家是为救自己磕的这下，赶紧过来呀想把范荣华扶起来给他揉揉胳膊。但是啊这曹静又有点害羞不好意思，于是这刚扶起来就把范荣华撇在一边了。哎，范大哥呀，你那胳膊摁一摁就没事了，大男子汉呢别那么娇气。哎哎，好好好，我先揉。这范荣华呀赶紧坐到了一旁，这一边按摩胳膊一边看这战场的状况。再说这会儿战场形势已经很明显了，这李强狼狈透顶，本身咱之前也说过嘛，这李强的能耐比展平都弱一块，他本身使双刀的，现在右胳膊还受了伤，你旁边 再有逢患捣乱，这更不是对手了。这五六个回合之间呢，就让展平逼的是滴溜乱转，眼看是要完蛋呢。而这个时候，离着范荣华他们不远的地方，出现了奇怪的响动，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嘎嘎嘎嘎嘎嘎。这几个人吓得够呛，怎么有机关不成？所以展平、冯焕呢，纷纷跳出圈外，想要观看究竟。这时候，就周家老宅那堂屋门从里往外给撞开了，哐！从这屋里头呢，窜出一个绿乎乎的东西。范荣华看得清楚，这就是河童。再看这河童啊，根本不往李强这边瞅，反而对着范荣华他们张开爪子，瞪着眼睛，摆着进攻的架势。这三人组一看明白了，好啊，李强，怪不得你能克制河童呢，原来你们根本就是一伙的。这李强一听啊，哈哈直笑，哈哈哈哈，哎呀，哎呀，被你们发现了呀！不过这发现也没什么了，因为这今天呢，就是你们的死期。李强那边啊，话音刚落，再看那河童出手如电，这两只爪子就掏向了曹静。这曹静猝不及防啊，眼看要倒霉。这时候，属范荣华离着他近，这范荣华呀，还要显示显示大男子气概，赶紧窜出一步，横在曹静身前，接着舞动他那九曲弯弯棍，就要挡着河童的爪子。可咱们说呢，这范荣华呀，本身就没练过什么武艺，这一着急，得这棍子还不知道怎么使了，结果这河童的钢爪呀，一下就掏到了范荣华这肚子上，当，好嘛，这下出了金属声了。再看这范荣华，当时噔噔噔后退好几步，带着身后的曹静一起，咣，撞墙上了。这曹静倒霉呀，第二次了，被撞得直翻白眼儿啊。不过他还算轻的呀，身前这范荣华可帮他挡了这致命的一下啊。再看这范荣华挨了这么一下，撞到墙上，紧接着哇，当时吐出一大口血，扑通躺地下了，双手捂着肚子，一个劲儿的呻吟，完了，我要死了，活不了了，哎呀，肠子肚子全出来了呀。旁边展平和冯焕看傻了呀，这一看完了，哎呦，河童这爪子多厉害，我们见过呀，看来这回我们大哥这命啊是要保不住了。这展平当时急了呀，好你个怪物，敢伤我大哥，我跟你拼了。于是手提宝剑来战河童。这李强一看高兴啊，他知道展平是个硬茬子，我们两面夹击把他灭了，在场的诸位就谁也跑不了。所以他左手提刀啊，想要在背后搞偷袭。可冯焕还在呢，这冯焕不能看着，他知道这小子不怀好意，所以手提单刀，死死的把这李强啊就给缠住了。咱们再说范荣华和曹静这边，范荣华呀躺在地下起不来了，这曹静也慌了，哎呀，范大哥这回还能不能活呀？曹静这会儿顾不得害羞了，赶紧刺儿把衣襟撕下，然后呢反手扶着范荣华，想把他扶坐起来，包扎包扎，怎么着，先止血，不然呢流血过多就彻底没救了。这会儿这范荣华呀捂着肚子还呻吟呢，哎呦，死定了，哎呦，活不了了。曹静可不管他怎么呻吟呢，这就要包扎。 可往这腹部一看，哎，范荣华这衣服是破了，但是没出血啊，怎么没出血呀？再看看范荣华吐的那血呀，曹静这鼻子差点没气歪了，这哪是血呀，里头还带着米粒儿呢，这分明是早上那早饭呢，可怎么是红的呢？仔细一看明白了，早上吃的酱豆腐，这染的胃里这东西颜色发红，您这么乍一看呢，有点像血，仅此而已。这曹静一看怎么回事，再一拍范荣华这肚子，里头当当之响，哎，这里头好像是垫了东西呀、啊！曹静气的把自己扯那衣襟也给扔了，拍拍范荣华这肚子，哎，大哥呀，你到底是有没有事儿啊？范荣华还呻吟呢，

0: 娘，哎呦，姑娘，别拍了，哎呦，我肠子肚子都快出来了，哎呦，这回呀，我是彻底没救了。
1: 救你个大头鬼呀、啊，范大哥呀，您根本没事，赶紧起来。
0: 哎，
1: 范荣华也纳闷，怎么说这话呢？再摸摸肚子，哎，好像是真没漏，可怎么回事呢？
0: 解开自己衣服往里一看，明白了，他这衣服里头垫着那面追魂罗呢。
1: 咱们前文也提过呀，范荣华带着这两件宝物，九曲弯弯棍还有这追魂罗。这在外头行动的时候呢，九曲弯弯棍缠上布，这东西好说，可这追魂罗有点碍事啊。范荣华呢就把它掖在胸前，跟护心镜相似，但当时啊没那个概念，这就是随手一揣。可没想到就这个随手的动作，这回算救命了。不过也看得出来呀、啊、范荣华挨这下着实是不轻啊，这衣服破了，追魂罗上也嵌了爪子印儿。范荣华呢把这早饭也给震吐出来了。不管怎么讲吧，好在这回呀、啊、性命无忧。范荣华高兴，赶紧一咕噜声站起来，再看战场。这回可不行了，展平冯焕纷纷陷入了苦战。说实话呀，展平现在心里头他就不怕这河童了。之前在龙王庙看见了，这河童啊不是怪物，他就是人。既然你是人，我还怕你干什么呢？我就出全力弄死你。可是啊，你想弄死人家没那么容易。这小个子也就是这河童啊，武艺可不低呀、啊。展平即便是出尽全力，也就是个堪堪平手，偶尔啊能在那么一两招上占点上风，但是想伤这河童的命差得远呢、啊。而咱们说展平这样，冯焕那儿更惨。您别看那李强啊卯足了劲也打不过展平，但对付这冯焕呢、啊、即便是单臂受伤使不出全力，那也能占着上风。而冯焕这回呀、啊、也是急了，大哥生死不知，我再不努努力呀、啊、我们全得死。在这种情况下，冯焕是以命相拼，勉强啊也就抵成平手。范荣华在旁边一看，这哪行啊，我这俩兄弟但凡一输，我们都死定了。现在呢，范荣华呀的确有心晃这九曲弯弯棍前去助战，但是他也好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这两下子你上去还不够添乱的呢，这该怎么办呢？范荣华呀眼珠左右一晃，有了，你看吧，这周家老宅啊现在别的没有，满地都是砖呢，干脆我扔砖头助战吧。这范荣华想到这儿，赶紧捡起两块砖交到那曹静手中。哎，姑娘帮个忙，哎，你扔那河童，我扔那李强啊，扔。这曹静也明白，连忙点头，两个人呢抄着砖头就给这河童跟李强啊下了一阵砖头雨。咱们前文说过呀，这砖头啊是经过处理，那已经糟了，你就算打上也难以造成致命伤害，但是呢你砸着也疼啊，他分心，尤其啊拍脑袋上，你当时蒙一下这就有用。再看曹静这边，人姑娘情况真不错，摔了那么几块，其中啊有三块砸中河童，展平顺势快攻几剑就占了上风。 可范荣华那边呢，您就看吧，嗖嗖嗖，啪，一块砖呢正拍在李强头上，当时打了个满脸花。冯焕一看，你有好机会呀，赶紧呢一个国脑缠头就想进攻，结果这刀啊刚砍了一半，啪，这一块砖呢又砸到冯焕肩膀上了。哎呦，范荣华一看，得，扔错了，赶紧道歉吧。哎呀呀，冯焕冯焕，真对不住啊。这冯焕一听，当时一机灵，回头一看，惊着了，乌鸦大哥你还活着？哎呀，放心吧放心吧，我活得好好的。乌鸦大哥呀，你活着就好，嘿，不过我得说你，你倒是看着点扔啊，你扔他别扔我。他们这还聊上了，这阵李强一看有机可乘啊，马上啊抡刀进攻。这范荣华一看，呀呀，不好，嗖，又扔一块，啪，这回还行，击中了李强的右臂，正打在伤口上。这李强疼了一咧嘴，动作停了。冯焕趁虚进攻，双方又站在一处。这下战局虽然呢变得有利一些了，但您要想赢还是有点费劲的。而就在此时呢，也不知道从哪儿飞过来一只飞镖，嗖，噗，正盯在李强的左胳膊上。好嘛，这李强啊本身右胳膊受伤，这回左胳膊也来一下，动作稍微一迟慢，倒霉了。咱们说冯焕呢，现在真是以死相拼呢，刀刀奔着这李强的要害而去，动作是又快又狠。没招啊，现在凭冯焕的本事，只有逼着李强防守才有胜算。结果呢，冯焕这一刀磨李强这脖子，李强本来呢挥左手刀要往外拨，结果这一受伤慢了，噗，就让冯焕给来了个大抹脖。这李强当时啊连声都没吭，当场是倒地身亡。再说冯焕，他咬着牙砍完这刀，再一看有点后悔了，乌鸦怎么那么寸呢，抹抹脖子这招使了三回了，头两次李强都给挡住了，可这一次他怎么没挡住呢？嘿呦，早知道这样啊，我刀应该往下点，砍伤他，别弄死，留个活口啊。这冯焕一边琢磨一边打量这李强的尸体，这一看，哟，左臂怎么有只飞镖啊？冯焕当时明白了，直接就喊出来了，乌鸦，混账乌鳖羔子，暂停啊，你要我扔飞镖你不早说一声呢。再看展平一听这话，赶紧连出几招逼退合同，总算有时间呢能憋出一句话来了，少废话，冯焕那不是我扔的，我没空了、啊、呀呀呀，又来了。这展平接着还得打，冯焕一看，哎，也真是，展平那块战况激烈，根本腾不出手，可这到底是谁干的呢？冯焕实在是琢磨不出来呀，最后甩甩脑袋，乌鸦，事已至此，多想无益，那我们还是先解决了眼前的战斗再说吧。于是这冯焕呢稍微喘了两口气，抡刀就加入战群，跟展平一起围攻这合同。这回这合同啊可就不是对手了。按说呢这不应该，展平的武艺啊跟合同相差无几，俩人想分个高低上下呀且着呢。而冯焕这本事呢跟二百五差不多，高手面前呢他准吃亏。但是呢就这展平冯焕俩人一配合，搁现在的说法 产生了化学反应。这展平呢，招数正，套路精，正面对敌，那没得说。冯焕呢，别看这招不怎么样，但他呀，手黑，擅长逮机会呀，搞偷袭。这一下手啊，是又黑又狠。而且这合同啊，现在要面对的也不只是展平和冯焕，后头还有那范荣华跟曹静呢，这俩砖头雨都不停了，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这合同打着好吗？这边还得提防砖头，真分心呢。过了也就那么三四招吧，一个不注意，让那冯焕呢一刀片到这左胳膊上，噗，那给片下一片，这血呀，当时滋就冒出来了。这合同疼的也是一咬牙呀，赶紧放弃展平，舍命进攻冯焕。咱们说冯焕呢，玩坏搞偷袭那行，你要真正面对敌不是个。这一看合同进攻，赶紧躲吧。他这呲溜一躲，这合同啊头也不回了，一脑袋扎在墙根底下，嗖，一个跟头翻出院墙跑了。咱们说呀，这一场苦战呢，把展平和冯焕都累坏了。俩人一看这合同跑了，想追实在是没劲儿了，这坐在地下呼呼之喘气。这范荣华一看，赶紧，哎呀，二位兄弟辛苦，辛苦了，赶紧歇歇，赶紧歇歇。这俩人呢，就坐这儿喘气。可这喘着呀，冯焕这嘴还不闲着。哎呀，我说展平啊，你到底扔那飞镖没有？这展平真无辜啊。冯焕呢，我真没有啊。你瞅瞅，我都累成那样了，疼得出手吗？哎哎，说起飞镖啊，你等等。展平说着，赶紧过去，把李强那胳膊上的两只飞镖都给拔下来，拿到冯焕面前。冯焕呢，那飞镖真不是我扔的，你若不信呢，且来看，这是证据。展平跟这冯焕呢，在周家老宅是恶战一场，真不容易啊，杀死李强，打跑何同。可是呢，冯焕这心里始终堵了一疙瘩，为什么呢？他对付这李强啊，就在那么个紧要关头，李强这左胳膊上莫名挨了一镖，他这手一慢，让这冯焕结果了性命。这冯焕就觉得这是展平干的，你闲的没事扔这飞镖干什么呀？你要想扔你早说呀，我刀往下偏一偏，留条性命下来，咱能问口供啊。当时啊没什么时间解释，等打完了冯焕再问这事儿，展平说了，冯焕那飞镖真不是我扔的，不信呢，我有证据，你等等啊。展平过去把李强胳膊上这两只镖啊全拔下来，拿到冯焕面前。冯焕你看，这第一只是我的飞镖，我发镖打中李强的右臂，没错吧？无雅没错。你看看，这是那只飞镖，重四两，用的是红绸子穗儿。可你看这个另外一只镖，重量你掂掂，三两二。再看这穗儿没有，紫绸子穗儿，这能是我的吗？这冯焕一听，乌鸦，怎么回事？他呀，赶紧把这两只镖接到手中，仔细看看，这的确呀是不一样的。乌鸦，那这是怎么回事啊？看来呀，南平大哥，别怪我说啊。我觉得咱们这行动啊，有人在暗中观察。展平也明白了，大哥呀，还真是这样，对方在暗，咱们在明， 这可太危险了，这明枪

0: 一躲，暗箭可难防啊。他们俩在这一个劲儿的议论，可这范荣华呀倒是不担心。得了得了，二位贤弟，你们也别太担心了，你们不说了吗，人在暗咱们在明，所以啊，人家要想要咱的命那都不难。你瞅见没，这回啊光打了李强咱没事儿，说明人家没有恶意。哎，就这样吧。哎，对了对了，刚才那合同从哪儿出来的，咱们赶紧找找看。
1: 是。
0: 于是这展平和冯焕站起来开始寻找。范荣华也没闲着，直接把曹静啊拉进堂屋，找了把椅子。哎，曹姑娘，你就跟哪儿歇着啊，哪儿也别去，我们马上回来，有事啊你喊我们就行。
2: 好的，谢谢范大哥。
0: 说完呢，范荣华跟着展平冯焕在这老宅的堂屋里啊开始了搜寻。这合同从哪儿出来的呢？只要找着地方，肯定就有所发现。这仨人啊仔细的找啊找啊，哎，展平啊就发现旁边这左耳房的一张床有问题。只见呢这张床底下有帘子呼呼跟那儿飘。展平一看不对呀，拉出宝剑把这帘挑开一看，哎，床底下有个大洞。展平就喊了，哎，大哥冯焕，这儿有发现。范荣华和冯焕赶紧聚拢过来一块帮忙把这床给挪开了。仔细一看，好嘛，这洞还不小，而且深不见底，还呼呼往外冒着凉气。三人组对视一眼，甭说了，这肯定找对地方了。再看展平，他明白三人组之中啊只能他打头阵，于是剑交左手，这右手啊从百宝囊里啊把火折子掏出来。大哥冯焕，你们在上头等等啊，我下去探探情况。好好好，多加小心。这展平点点头，打着火折子就下了这地洞。过了大概能有三四分钟，就听展平跟底下喊上了，
2: 大哥冯焕，赶紧下来吧，底下有大发现。
0: 范荣华和冯焕一听，赶紧呢也下到这地洞之中。咱们再说这地洞实际就是黑，深度啊大概有个四五米左右。等下到底下一看，有一段通道啊还挺宽敞的，能容两人并排行走。等再往前走走，那真是豁然开朗啊。只见呢底下是一个大房间，停着不少的大车，这每一辆大车上都堆着不少的麻袋。这展平呢趁冯焕不注意，把冯焕怀里那匕首拿出来了，噌把这麻袋划开了，拿出里头的东西，大哥您看看吧。范荣华一听，你叫我看什么呀，他这仔细往展平手中一看，哟，这不银子吗，怎么回事，难道我们这是做梦不成。范荣华不信呢，赶紧从那麻袋那豁口里再往出一掏，还是银子，银锭子。这会儿呢冯焕也从麻袋之中啊拽出来两锭白银。咱们说这冯焕呢向来财迷，这一看见银锭眼睛放光啊，嗯呀，真是银子，大哥咱这回可发了。嘿呦，这下头啊咱什么也甭干了，就想办法呀把这些银子运走，咱就够吃那一辈子的了。这范荣华一听啊脑袋摇晃的跟拨浪鼓相似，哎，别别别别别，这银子不是咱的，

0: 我可听说过啊，这要拿了自己降不住的荣华富贵，那就得倒霉呀。你没听说过吗？那话怎么说来着？啊，做人莫学福临宫，荣华富贵终成空。哎，冯焕一听这话耳熟啊，之前跟开封府啊我就听过。乌鸦大哥，哎呦，您这话说的太好了。不过我想问问呢，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呀？我上次问过包大人，包大人也没回答我。今天呢，您也说了，嘿，看来您是知道啊，这到底怎么个典故？您能给我讲讲吗？这，樊荣华脸一红，对不起，我不知道。乌鸦，哎呦，闹了半天，大哥你也不知道啊。这冯焕还笑上别人了，展平一看呢，赶紧搭腔了，得了，冯焕呢，咱大哥不知道这典故啊，也没关系，但人话说的没错啊，你要是拿了这降不住的荣华富贵，准得倒霉呀，你信不信？冯焕还不服呢，乌鸦展平，你什么意思呀？你个臭脚老婆养的，你怎么就敢说我降不住这笔荣华富贵呢？这展平没理他，直接再拿起一个银锭，哼，冯焕呢，我说这话自然有证据，不信你看，这可不是一般的银子呀，瞅见没啊？这儿有官印，这是官银呐。你要拿了没关系，只要往出一花，你等着吧，明儿啊，我和大哥就得上牢里捞你去。嗯，冯焕一愣，赶紧再仔细看看，还真是，这么好几锭银子拿出来，无一例外，全打着官印。由此推断呢，这地下空间之内，这堆大车装的所有白银，无一例外，都是官银呐。这展平接着说了，你们看见没？这么多官银，哪儿来的呀？现在据我所知啊，整个华州能掌握官银，而且掌握这么多的，可仅有丁大人一人呢。朝廷拨那赈灾款在他手里呢。由此看来啊，这儿不敢说是所有贪的银子，至少是一大部分。乌鸦没错，现在看来呀，这丁大人一伙啊，没有好人呢。李强勾搭何童，这何童又跟那江洋大盗还有范事儿，那是一伙的。想想啊，他们要合起伙来贪污官银，哼，丁大人还罩着他们，这什么官啊？如此贪官呢，那是可恶至极。要不是咱们帮着包大人办事儿，大哥呀，我跟你说吧，就我和展平，我们俩拿出侠客的本事，就要取这丁大人的项上人头。展平听着冯焕这慷慨激昂的说法，他也同意。可范荣华是一点不支持啊，那头摇晃的跟拨浪鼓相似。我说二位贤弟呀，你们说这话呀，为时尚早啊。是，你们说的是有道理，这丁大人呢，很有可能有问题，但是人家不承认，你能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们啊，我当过地保，见过那些泼皮无赖，这种人呢，你就算把证据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能无理搅三分。就拿今儿的话来说啊，银子这事儿，人丁的人呢，大可不承认呢，就说有奸人作祟，你能怎么样啊？就拿李强这事儿来说，人家丁的人就说呀，我不知情，你们怎么着啊？上去把他杀了，你们先犯法呀。所以要我说呀，这事儿啊，你们趁早别多想，赶紧回去报告包大人。包 人家是破案的专家呀，这事儿交给他们处理，这才最对头啊。展平、冯焕一听，哟，我们大哥今儿长进了，说这话呀，真有道理。这要让包的人呢，把那盯的人呢，等等等等，包括犯事儿，全塞狗头铡里，这是最好的选择呀。大家呀，肯定能接受。所以呢，范荣华呀，就直接从这车上拿了两锭官银，当做证物。然后啊，三人组从通道啊，再回到屋里。等上到这屋里一看，哟，曹静又没影了，这怎么回事啊？范荣华他们急的浑身是汗，人哪儿去了？难道李强他们在外头还要另有援兵不成？仨人急急火火，赶紧闯出堂屋。这一看呢，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好嘛，曹静一个人呢，跑到院里头去了，对着院外头啊，连挥手带扭，好像跟跳舞似的。那范荣华一看，哎，曹姑娘，你这干什么呢？呀，曹静吓了一跳啊！啊，我没什么。哎呀，刚才我就是被李强弄的筋骨不太舒服，我在这儿活动活动啊。这话呀，鬼都不信。冯焕反应快呀，他这一看，姑娘，曹姑娘，我看你老指着带暗号的那面墙，怎么，这暗号莫不是你留的？不是，不是，不是，就不是，哎，不是，不是，就不是。得，曹静还哭了。这女孩子一哭啊，三人组全傻眼，谁都没辙呀，只能勉强安抚一下。这一行人呢，又返回华州城。这走的路上，范荣华就觉得奇怪呀，这姑娘曹静到底犯什么病呢？为这一把梳子，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全独闯周家老宅，这什么情况？这到底什么梳子，什么宝贝呢？所以这范荣华呀，走着走着他就问，哎，曹姑娘，我想问问啊，就你那把重要的梳子到底什么情况，有多珍贵呀？
1: 哎呀，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那比什么都珍贵。
0: 得，范荣华这一听啊，还认上死某了。那我接着问吧。啊，好好好好好，曹姑娘，那你那梳子到底什么样呢？我们最近呢也好给你找找，你得给我们画出来吧。这曹静一听，
1: 哎，好呀好呀，我那梳子呀是银子做的，跟别的梳子呀不太一样，梳子背挺厚，上面刻着一个虎头，眼睛上镶的呀是红宝石，另外还镶着蜜蜡。哎，你们放心啊，别人家呀没有这样的，一会儿我呀画个图给你们看就知道了。
0: 这三人组一听啊，面面相觑，好嘛，这么奇怪的梳子真还是头次听说。不过也怪了啊，这虎头啊一般都是男的戴的，像曹静这么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怎么戴这种梳子呀？嗨，我们也不明白，得了，就先这么遮吧。就这样，四个人回到城里，范荣华他们呢还把曹静啊安排在了客栈之中，几个人呢稍事休息，曹静呢也给三人组画好了图，然后范荣华带着展平、冯焕就前去面见包大人。咱们说这会儿呢，天色渐黑，州衙这块人也不太多了，大门这边呢，公孙策负责留守，处理处理一应杂物。范荣华他们呢一看这情况，还走后门，从后门往里溜。 而咱们说包大人这边呢，这会儿啊，包大人刚刚喘口气，手下呀端上晚饭来，包大人呢凑合吃几口，这一天呢真是不得休息，吃喝呀也没个点儿。包大人这时候呢边咬着这馒头啊边就想，哎，咱们这丁大人呢隐藏的颇深，要想找他们的破绽还得想尽办法，此中啊危险重重，我得做好准备。好在我现在把安乐公他们已然送走，等他们一到汴梁，留守的蒋平啊就把他们直接拿下，他们呢就老老实实的在汴梁待一会儿吧，我这儿也好无所顾忌，准备这下一轮的斗法呀。正在这想着呢，有人来报告，报告包大人，安乐公范荣华范千岁来了。好嘛，这下直接把包大人给噎住了。包大人是紧晃悠脑袋紧喝水，这才勉强把馒头咽下。这包大人真是吓了一跳啊，这怎么回事，不是让他们走了吗？可现在他们回来，包大人也没辙呀，只能擦擦嘴，让手下呀把饭都撤走了，然后一挥手有请。说着话，范荣华进来，他是迫不及待的报告啊，包大人，我们有重大发现，那合同竟然和丁大人呢那是一伙的。这话一出，包大人眼睛马上瞪起来了，什么？范千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否跟本府详细言明？哎呦，包大人呢，您可不知道，这情况可复杂了，是这么回事。这范荣华呀真实诚，那是一点都不带隐瞒的，就把他们在龙王庙的遭遇以及在周家老宅遇到那李强跟何同的联合袭击等等等等这些事儿啊，那是全部讲述一遍。这包大人听完呢，捋着胡须，眼珠转了几转，范千岁，照你们所说，这合同并非怪物，而是来路不明的人，他们和江洋大盗以及范氏儿丁的人都有勾连，而这合同又联合李强袭击你们，这些内容啊的确让人难以置信，不过本府相信你们没有说谎，但是本府如果漏下口供，你们敢不敢签字画押？敢，包大人呐，事情真是这样，我们都看见了，有依我们看的，他们肯定就是一伙的，只不过现在他们内部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这是咱们的好机会呀，赶紧趁此时机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多好啊。展平冯焕呢也跟旁边补充，哎呦没错，包大人呢别的也许是我们猜的，但这李强跟何同啊那是一伙，这必须的，错不了。他们这一搞偷袭呀，安乐公悬点没把命丢了呀，我们是一顿苦战方才得胜。我呀没错，哎呦各位爷爷大叔大爷们呢，我们可是费了好大的力呀，最后啊我们愣是靠着范千岁的板砖才得以胜利。我这也总结了一下啊，这真叫板砖破武术啊。

0: 阿火一听，板砖破武术，这什么理论呢？哎，甭管他，你仔细想想。哎呦，您听着嘛，是这么回事儿。冯焕把这些细节再补充的讲述一遍，哗，大伙儿全都乐了。包大人呢，也是变了一副笑脸。嗯，冯焕，看来你们赢的呀，实属不易。如此看来，华州这水虽然深，但这突破点呢，也很明显。我们只要撬开这李强的嘴，这后面的事情就一马平川。冯焕，李强何在？乌鸦这……冯焕一听，我们这该如何解释？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啊，就
8: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正式公布，我市居河凭借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卓越生态画卷入选。作为海河流域暨运河水系的重要支流，居河在我市境内全长57.5公里，这不仅是一项沉甸甸的省级生态荣誉，更是对我市多年来深耕跨界水生态环境治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回馈。漫步在如今的居河两岸，宛如置身于一条灵动的翡翠长廊，微风拂过，清澈见底的水面泛起层层涟漪，两岸植被错落有致，满目葱茏，沿岸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水，享受着惬意的亲水时光。然而，受历史多重因素影响，居河也曾经历过水质退化、断流干涸的发展阵痛。为了还百姓一江清水，我市将居河治理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与重点民生工程，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稳扎稳打，全面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0: 治水重在谋划，贵在长效。我市全面落实市建乡村四级合长制，构建起合长牵头、部门协作的闭环管理体系，同时积极引入科技赋能，运用无人机、实景地图、大模型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建立起水质自动监测与河道视频监控体系，实现了从传统巡查向全天候治水管水的历史性跨越，确保各类水环境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在污染治理上，我市坚持源头控污、末端净污协同发力，一方面大规模铺开162.2公里排水管网与污分流改造，新建及升级多座污水处理厂，使日处理能力达到14万吨，从源头上拔除污染病根；另一方面，高标准建成日处理规模达10万立方米的错桥闸生态砾石床工程，利用砾石吸附与微生物分解等自然净化原理，对入河河水进行深度净化，结合大规模的系统性清淤疏浚，累计清理河道淤泥23万立方米，彻底消除了内源污染隐患。作为一条跨界河流，集合绵延京津冀，我市主动破题，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联合北京平谷、天津冀州，建立跨区协同治理机制，统一标准，联合巡河，依托水利枢纽科学调配，构建多元补水体系。如今居河日均生态补水量稳定在10万吨，彻底告别了断流干涸的历史。有了源头活水，我市进一步实施了16.7公里的重点河段水生态修复工程，通过人工水草栽植、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举措，居河水生态系统全面恢复。如今芦苇、菖蒲等植物长势繁茂，底栖无脊椎动物和浮游生物重现活力，河流重回健康稳定状态。经过不懈的系统攻坚，如今居河桑梓红旗闸国控考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标准，并正向2类稳步迈进。在重塑自然生态的同时，我市还将千年银杏、七度晴岚玉道等历史文化遗存融入滨水景观，高品质打造了人民公园、堰口公园等一批亲水空间。水情教育基地的设立更让治水、惜水、护水的理念深入人心。居河的华丽焕新充分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伟力。未来我市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果，让这一汪碧水永远流淌在百姓心田，为建设京津冀生态屏障典范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
1: 近日，我市召开2026年大学生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总结座谈会，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妇联、市委社会工作部等相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返家乡实践大学生代表及基层岗位负责人代表参会。会议全面总结了暑期社会实践开展情况，对大学生们在政务实习、志愿服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等任务中的担当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学生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工作感悟、成长收获与家乡发展建议，并作出青春承诺。团市委相关负责同志寄予青年厚植桑梓情怀、练就过硬本领，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座谈会还设置书香交流共建环节，市图书馆负责人介绍场馆资源、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岗位，鼓励大学生参与阅读推广、文化宣讲等公共文化服务。下一步，团市委将梳理学生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实践平台建设，完善保障机制，拓宽服务渠道，引导更多青年扎根基层，为桑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近日，居阳西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非遗手工拓印体验活动，让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系统讲解传统拓印技艺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内涵，并逐一示范模板固定、颜料蘸取、均匀拓压等操作技巧。本次活动以传统扇面为载体，涵盖福字、平安喜乐、招财进宝、年年有余等吉祥图案，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调配颜料、固定模板、轻柔拓印，有序完成每一步操作，一幅幅古朴精致的拓印作品相继完成，孩子们相互展示，分享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美育科普、趣味实践等特色暑期活动，以文化润童心，以实践育新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

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正式公布，我市居河凭借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卓越生态画卷入选。作为海河流域暨运河水系的重要支流，居河在我市境内全长57.5公里，这不仅是一项沉甸甸的省级生态荣誉，更是对我市多年来深耕跨界水生态环境治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回馈。漫步在如今的居河两岸，宛如置身于一条灵动的翡翠长廊，微风拂过，清澈见底的水面泛起层层涟漪，两岸植被错落有致，满目葱茏，沿岸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水，享受着惬意的亲水时光。然而，受历史多重因素影响，居河也曾经历过水质退化、断流干涸的发展阵痛。为了还百姓一江清水，我市将居河治理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与重点民生工程，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稳扎稳打，全面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治水重在谋划，贵在长效。我市全面落实市建乡村四级河长制，构建起河长牵头、部门协作的闭环管理体系，同时积极引入科技赋能，运用无人机、实景地图、大模型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建立起水质自动监测与河道视频监控体系，实现了从传统巡查向全天候治水管水的历史性跨越，确保各类水环境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在污染治理上，我市坚持源头控污、末端净污协同发力，一方面大规模铺开162.2公里排水管网与污分流改造，新建及升级多座污水处理厂，使日处理能力达到14万吨，从源头上拔除污染病根。另一方面，高标准建成日处理规模达10万立方米的错桥闸生态砾石床工程，利用砾石

0: 衣服与微生物分解等自然净化原理，对入河河水进行深度净化，结合大规模的系统性清淤疏浚，累计清理河道淤泥23万立方米，彻底消除了内源污染隐患。作为一条跨界河流，集合绵延京津冀，我市主动破题，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联合北京平谷、天津冀州，建立跨区协同治理机制，统一标准，联合巡河，依托水利枢纽科学调配，构建多元补水体系。如今集合日均生态补水量稳定在10万吨，彻底告别了断流干涸的历史。有了源头活水，我市进一步实施了16.7公里的重点河段水生态修复工程，通过人工水草栽植、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举措，集合水生态系统全面恢复。如今芦苇、菖蒲等植物长势繁茂，底栖无脊椎动物和浮游生物重现活力，河流重回健康稳定状态。经过不懈的系统攻坚，如今居河桑梓红旗达国控考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标准，并正向2类稳步迈进。在重塑自然生态的同时，我市还将千年银杏、七度晴岚玉道等历史文化遗存融入滨水景观，高品质打造了人民公园、堰口公园等一批亲水空间。水情教育基地的设立更让知水、惜水、护水的理念深入人心。居河的华丽焕新充分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伟力。未来我市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果，让这一汪碧水永远流淌在百姓心田，为建设京津冀生态屏障典范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
1: 近日，我市召开2026年大学生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总结座谈会，环市委、市文明办、市妇联、市委社会工作部等相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返家乡实践大学生代表及基层岗位负责人代表参会。会议全面总结了暑期社会实践开展情况，对大学生们在政务实习、志愿服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等任务中的担当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学生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工作感悟、成长收获与家乡发展建议，并作出青春承诺。团市委相关负责同志寄予青年厚植桑梓情怀、练就过硬本领，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座谈会还设置书香交流共建环节，市图书馆负责人介绍场馆资源、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岗位，鼓励大学生参与阅读推广、文化宣讲等公共文化服务。下一步，团市委将梳理学生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实践平台建设，完善保障机制，拓宽服务渠道，引导更多青年扎根基层，为桑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近日，居阳西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非遗手工拓印体验活动，让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系统讲解传统拓印技艺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内涵，并逐一示范模板固定、颜料蘸取、均匀拓压等操作技巧。本次活动以传统扇面为载体，涵盖福字、平安喜乐、招财进宝、年年有余等吉祥图案，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调配颜料、固定模板、轻柔拓印，有序完成每一步操作，一幅幅古朴精致的拓印作品相继完成，孩子们相互展示，分享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美育科普、趣味实践等特色暑期活动，以文化润童心，以实践育新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18: 请不要灰心。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正式公布，我市居河凭借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卓越生态画卷入选。作为海河流域暨运河水系的重要支流，居河在我市境内全长57.5公里，这不仅是一项沉甸甸的省级生态荣誉，更是对我市多年来深耕跨界水生态环境治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回馈。漫步在如今的居河两岸，宛如置身于一条灵动的翡翠长廊，微风拂过，清澈见底的水面泛起层层涟漪，两岸植被错落有致，满目葱茏，沿岸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水，享受着惬意的亲水时光。然而受历史多重因素影响，居河也曾经历过水质退化、断流干涸的发展阵痛。为了还百姓一江清水，我市将居河治理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与重点民生工程，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稳扎稳打，全面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治水重在谋划，贵在长效。我市全面落实市建乡村四级河长制，构建起河长牵头、部门协作的闭环管理体系，同时积极引入科技赋能，运用无人机、实景地图、大模型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建立起水质自动监测与河道视频监控体系，实现了从传统巡查向全天候治水管水的历史性跨越，确保各类水环境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在污染治理上，我市坚持源头控污、末端净污协同发力，一方面大规模铺开162.2公里排水管网与污分流改造，新建及升级多座污水处理厂，使日处理能力达到14万吨，从源头上拔除污染病根。另一方面，高标准建成日处理规模达10万立方米的错桥闸生态砾石床工程，利用砾石吸附与微生物分解等自然净化原理，对入河河水进行深度净化，结合大规模的系统性清淤疏浚，累计清理河道淤泥23万立方米，彻底消除了内源污染隐患。作为一条跨界河流，集合绵延京津冀，我市主动破题，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联合北京平谷、天津冀州，建立跨区协同治理机制，统一标准，联合巡河，依托水利枢纽科学调配，构建多元补水体系。如今居河日均生态补水量稳定在10万吨，彻底告别了断流干涸的历史。有了源头活水，我市进一步实施了16.7公里的重点河段水生态修复工程，通过人工水草栽植、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举措，居河水生态系统全面恢复。如今芦苇、菖蒲等植物长势繁茂，底栖无脊椎动物和浮游生物重现活力，河流重回健康稳定状态。经过不懈的

0: 系统攻坚，如今居合桑梓红旗达国控考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三类标准，并正向二类稳步迈进。在重塑自然生态的同时，我市还将千年银杏、七度晴岚玉道等历史文化遗存融入滨水景观，高品质打造了人民公园、堰口公园等一批亲水空间。水情教育基地的设立更让知水、惜水、护水的理念深入人心。居合的华丽焕新充分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伟力。未来我市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果，让这一汪碧水永远流淌在百姓心田，为建设京津冀生态屏障典范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
1: 近日，我市召开2026年大学生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总结座谈会，环市委、市文明办、市妇联、市委社会工作部等相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返家乡实践大学生代表及基层岗位负责人代表参会。会议全面总结了暑期社会实践开展情况，对大学生们在政务实习、志愿服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等任务中的担当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学生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工作感悟、成长收获与家乡发展建议，并作出青春承诺。团市委相关负责同志寄予青年厚植桑梓情怀、练就过硬本领、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座谈会还设置书香交流共建环节，市图书馆负责人介绍场馆资源、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岗位，鼓励大学生参与阅读推广、文化宣讲等公共文化服务。下一步，团市委将梳理学生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实践平台建设，完善保障机制，拓宽服务渠道，引导更多青年扎根基层，为桑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近日，居阳西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非遗手工拓印体验活动，让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系统讲解传统拓印技艺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内涵，并逐一示范模板固定、颜料蘸取、均匀拓压等操作技巧。本次活动以传统扇面为载体，涵盖福字、平安喜乐、招财进宝、年年有余等吉祥图案，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调配颜料、固定模板、轻柔拓印，有序完成每一步操作，一幅幅古朴精致的拓印作品相继完成，孩子们相互展示，分享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美育科普、趣味实践等特色暑期活动，以文化润童心，以实践育新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正式公布，我市居河凭借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卓越生态画卷入选。作为海河流域暨运河水系的重要支流，居河在我市境内全长57.5公里，这不仅是一项沉甸甸的省级生态荣誉，更是对我市多年来深耕跨界水生态环境治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回馈。漫步在如今的居河两岸，宛如置身于一条灵动的翡翠长廊，微风拂过，清澈见底的水面泛起层层涟漪，两岸植被错落有致，满目葱茏，沿岸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水，享受着惬意的亲水时光。然而，受历史多重因素影响，居河也曾经历过水质退化、断流干涸的发展阵痛。为了还百姓一江清水，我市将居河治理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与重点民生工程，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稳扎稳打，全面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治水重在谋划，贵在长效。我市全面落实市建乡村四级河长制，构建起河长牵头、部门协作的闭环管理体系，同时积极引入科技赋能，运用无人机、实景地图、大模型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建立起水质自动监测与河道视频监控体系，实现了从传统巡查向全天候治水管水的历史性跨越，确保各类水环境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在污染治理上，我市坚持源头控污、末端净污协同发力，一方面大规模铺开162.2公里排水管网与污分流改造，新建及升级多座污水处理厂，使日处理能力达到14万吨，从源头上拔除污染病根。另一方面，高标准建成日处理规模达10万立方米的错桥闸生态砾石床工程，利用砾石吸附与微生物分解等自然净化原理，对入河河水进行深度净化，结合大规模的系统性清淤疏浚，累计清理河道淤泥23万立方米，彻底消除了内源污染隐患。作为一条跨界河流，居河绵延京津冀，我市主动破题，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联合北京平谷、天津冀州，建立跨区协同治理机制，统一标准，联合巡河，依托水利枢纽科学调配，构建多元补水体系。如今居河日均生态补水量稳定在10万吨，彻底告别了断流干涸的历史。有了源头活水，我市进一步实施了16.7公里的重点河段水生态修复工程，通过人工水草栽植、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举措，居河水生态系统全面恢复。如今芦苇、菖蒲等植物长势繁茂，底栖无脊椎动物和浮游生物重现活力，河流重回健康稳定状态。经过不懈的系统攻坚，如今居河桑梓红旗闸国控考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标准，并正向2类稳步迈进。在重塑自然生态的同时，我市还将千年银杏、七度晴岚玉道等历史文化遗存融入滨水景观，高品质打造了人民公园、堰口公园等一批亲水空间。水情教育基地的设立更让知水、惜水、护水的理念深入人心。居河的华丽焕新充分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伟力。未来我市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果，让这一汪碧水永远流淌在百姓心田，为建设京津冀生态屏障典范注入强劲的绿

0: 色动能。
1: 近日，我市召开2026年大学生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总结座谈会，环市委、市文明办、市妇联、市委社会工作部等相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返家乡实践大学生代表及基层岗位负责人代表参会。会议全面总结了暑期社会实践开展情况，对大学生们在政务实习、志愿服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等任务中的担当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学生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工作感悟、成长收获与家乡发展建议，并作出青春承诺。团市委相关负责同志寄予青年厚植桑梓情怀、练就过硬本领、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座谈会还设置书香交流共建环节，市图书馆负责人介绍场馆资源、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岗位，鼓励大学生参与阅读推广、文化宣讲等公共文化服务。下一步，团市委将梳理学生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实践平台建设，完善保障机制，拓宽服务渠道，引导更多青年扎根基层，为三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近日，居阳西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非遗手工拓印体验活动，让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系统讲解传统拓印技艺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内涵，并逐一示范模板固定、颜料蘸取、均匀拓压等操作技巧。本次活动以传统扇面为载体，涵盖福字、平安喜乐、招财进宝、年年有余等吉祥图案。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调配颜料、固定模板、轻柔拓印，有序完成每一步操作，一幅幅古朴精致的拓印作品相继完成，孩子们相互展示，分享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美育科普、趣味实践等特色暑期活动，以文化润童心，以实践育新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知道吗？我们每天喝的那杯咖啡，其实啊，是一颗水果的种子。从埃塞俄比亚的古老森林，到每个人手中的温热马克杯，这趟旅程跨越山海，也藏着殖民史的暗涌。别再被深烘等于更浓的谣言骗了，也别被咖啡师的高冷劝退，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55条让你惊呼原来如此的超实用规则。无论你是刚入门的咖啡小白，还是天天泡咖啡馆的常住居民，都能在其中找到乐趣与共鸣。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咖啡新规则》55条超实用的百科小知识。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每天清晨，全球有数亿人端着咖啡杯，用那股焦香唤醒沉睡的神经。可很少有人会停下来想，杯子里那深褐色的液体到底是什么来头。其实，咖啡豆根本不是什么豆科植物的种子，而是一颗红色果实的核心。它长在矮小的灌木上，成熟时像樱桃一样挂满枝头，果肉甜美，却极少被直接食用。人们摘下果实，去掉果皮和果胶，把里面的两粒种子晒干、运输、烘焙、研磨，最后用热水萃取出我们熟悉的饮品。这漫长的链条背后，藏着远比

提神复杂的多的故事。咖啡的全球化是一场殖民主义主导的大迁徙。16世纪起，荷兰人把咖啡苗从埃塞俄比亚带到了印度尼西亚，法国人把它引入加勒比海和马达加斯加，葡萄牙人则扎根巴西，使南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咖啡产区。每一程都伴随着强迫劳动、土地掠夺和资源剥削，咖啡因此成了资本主义早期全球贸易的典型样本。今天，当我们端起一杯哥伦比亚或卢旺达的咖啡时，很少会想起那些曾被迫在种植园里弯腰采摘的身影。值得庆幸的是，过去20年间，整个行业开始反思这段历史。咖啡农不再只是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而是像酿酒师一样被尊称为匠人。他们选择种植什么品种，如何施肥，何时采摘，采用日晒还是水洗处理，每一步都直接影响最终杯中的风味。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高品质生豆支付更高价格，这些钱也慢慢地回流到原产地的学校和医疗设施中。说到处理方式，日晒和水洗是两大主流。日晒法最古老，把整颗咖啡樱桃摊在阳光下晒干，再脱壳取豆。这种方法省水，风味丰富，但稍有不慎就会产生霉腐味儿。水洗法则先去掉果皮果肉，让带胶的种子在水中发酵，再洗净晒干，成品酸质透明，口感干净。过去人们总觉得水洗更高级，日晒更粗糙，但现代精品咖啡早已抛弃这种偏见。优秀的水洗和日晒都能做出惊艳的风味，区别只在于风格走向。烘焙同样关键，许多人误以为深烘焙的咖啡更浓，咖啡因更多，其实恰恰相反，烘焙时间越长，咖啡因分解越多，而且深烘带来的苦味和炭烧感会掩盖产地本身的特色。轻度烘焙保留花果香气，酸度较高，中度烘焙在甜感、酸度和苦味之间取得平衡，深烘焙则适合搭配奶油和糖，单独喝往往只剩下焦糊味。所谓浓度更多取决于粉水比例和萃取时间，而不是豆子的颜色。把这些知识带回家，其实不需要太多花哨的装备，一台靠谱的刀盘磨豆机，一包新鲜烘焙的全豆，一壶温度适合的热水，再加上一个简单的滤杯或法压壶，就足以让早餐桌焕然一新。刀盘磨豆机比刀片式粉碎机重要得多，因为均匀的研磨颗粒能保证萃取一致，不至于一部分过苦，一部分过酸，新鲜度更是命脉。咖啡豆烘焙后约两周内风味达到顶峰，之后氧化和排气会让香气快速流失，所以不要买超市里敞开放的大桶豆，也别迷信保质期，唯一靠谱的指标是包装上的烘焙日期。如果一次买多了，可以分装成小份，真空密封后冷冻，但拿出来后就别再放回去了，否则冷凝水会彻底的毁掉风味。至于意式浓缩，那是另一个维度的挑战，家用机起步价几千美元，还得配专业的磨豆机调磨、温控、压粉，每一个环节都容错率极低，除非你把它当成一项业余爱好，否则啊，还是去咖啡馆来享受更加的划算。自动滴滤机是家庭冲煮的省心之选，价格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好的机型能够稳定地控制水温、注水均匀度和萃取时间，出品一致性远超大部分手冲新手。但手冲的魅力在于专注和可控，你可以亲手调整水流速度和绕圈方式，观察粉层膨胀，感受每一杯的细微差异。无论哪种方式，清洁都是最容易忽视的环节。咖啡油脂会附着在磨豆机刀盘和冲泡器具内壁，水里的矿物质也会结构，如果不定期用专用的清洁剂处理，陈旧的残余物都会让每杯咖啡都带有一股哈喇味儿。另外，冲完的咖啡渣也别着急倒掉，它们含氮丰富，是堆肥的好材料，
很多咖啡馆都愿意免费

提供废渣供园艺爱好者来取用。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读完这本口袋书，不堆砌术语，不故弄玄虚，在轻松翻阅中重新爱上咖啡这件小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咖啡新规则，55条超实用的百科小知识，欢迎继续收听。夏天，冰咖啡和冷萃常被混为一谈，其实啊，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产品。冰咖啡是用热水快速萃取后，加入冰块急速降温，保留了明亮的酸度和花果香气。冷萃呢，则是用冷水浸泡十几个小时，萃取缓慢，酸味几乎消失，甜感和醇厚度突出，对肠胃敏感的人特别的友好。两者各有拥趸，没有高下之分。速溶咖啡也在历经翻新，过去那种用劣质豆和填充剂做的粉末，如今被精品品牌取代。他们用高品质豆子萃取后冷冻干燥，热水冲开就能够还原一杯接近现煮的咖啡，尤其适合旅行和户外场景。走进一家陌生的咖啡馆，先别被菜单吓住，所有咖啡饮料归根结底只有两大类，滤泡式和意式浓缩。前者清亮如茶，适合细细品味产地风味，后者浓郁醇厚，是拿铁、卡布奇诺、摩卡等奶咖的基底。馥瑞白不过是不同比例浓缩与奶泡的重新命名，柯达多、短笛、直布罗陀也大同小异，不必纠结名字，直接告诉咖啡师你想要多大杯量、多厚奶泡即可。摩卡则值得认真对待，如果店家使用精品巧克力而非香精糖浆，再配合优质鲜奶和新鲜浓缩，那杯饮品会像融化的巧克力蛋糕一样令人幸福。同样，加奶加糖也是你的权利，喜欢怎么喝就怎么喝。咖啡师这个角色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他们站在吧台后面，既是收银员、调酒师，又是厨师和心理辅导师，同时还要应对源源不断的社交互动。长时间站立和重复劳动很容易让人疲惫，有时难免显得冷淡或急躁，这也催生了势利咖啡师的刻板印象。但如今这种印象正在消退，因为好咖啡越来越普及，竞争迫使每家店都必须重视服务态度。如果你对某款豆子好奇，不妨在吧台边点一杯浓缩，趁人少时聊聊风味。大多数咖啡师都乐意分享产地信息、冲煮参数，甚至本地美食推荐。他们每天为全城最酷的厨师、设计师和店主煮咖啡，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午餐、有趣的酒吧和隐蔽的画廊，是比任何旅游 APP 都靠谱的城市向导。记得给小费，尤其在北美，每杯1美元是表达感谢的基本礼貌。咖啡馆是公共空间，有些潜规则要心知肚明。耳机必须带，没人想听你的播客或电话会议。笔记本电脑别霸占整张桌子，每隔1小时点杯新饮料，别把低价座位做成私人办公室。喝完顺手把杯子送回吧台或指定区域，除非服务员明确说不用。这些细微的体贴累积起来，就是一家店的氛围，也决定了你是受欢迎的常客，还是被暗中嫌弃的对象。小镇咖啡馆同样值得探索。如今优质生豆和烘焙技术已不再是大城市的专利，许多人口几千的小镇也藏着惊艳的烘焙房，而且价格更亲民，氛围更温暖。关于咖啡与健康，各种研究结论互相打架，有的说能防癌，有的说引发焦虑，实在让人无所适从。其实早在16世纪，中东的统治者就警告咖啡馆会引发不道德行为，17世纪伦敦的商人则把咖啡吹成万能神药。这些争议反复上演，说明喝咖啡更像是一种个人体验。如果你喝完感到舒适、清醒、愉悦，那就是好的。如果心跳加速、失眠，那就要少喝一点。至于猫屎咖啡，
那个被麝香猫消化后排出的昂贵豆子，背后往往是残忍的笼养和强制喂食，而且风味并不惊艳，完全不值得追捧。更值得关注的是，咖啡如何成为通往其他美食世界的钥匙？学会分辨咖啡的酸质、甜感和余韵后，你会自然对葡萄酒、精品茶、手工奶酪和巧克力产生同样的敏感，因为风土和匠心的语言是相通的。最后，咖啡行业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革命，越来越多的女性、原住民和年轻创业者进入种植、烘焙和贸易环节，他们用更透明的方式定价，用更环保的技术处理废水，用更平等的契约保障小农户的利益。咖啡或许拯救不了全人类，但它足以改变一个人早晨的心情，连接两个陌生人的对话，甚至让一座小镇重新焕发生机。这就是为什么值得花时间去了解它，不是为了炫耀知识，而是为了在端起杯子时知道它来自哪里，经过谁的手，带着怎样的故事。希望、爱和咖啡，这三样东西永远不会消失，而且后两者往往相伴而生。合上《咖啡新规则》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轻松又充实。它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也没有繁琐的理论堆砌，而是用55条精小短悍的规则，把咖啡的方方面面拆解得明明白白。从一颗水果的跨国旅行，到咖啡馆里的耳机礼仪，从殖民历史的沉痛到堆肥利用的环保巧思，普通读者读完后再也不会对着菜单发怵，也不会被势力咖啡师的眼神吓退，资深爱好者则能从中找到共鸣和心知。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贯穿全书的善意，尊重种植者，善待咖啡师，包容不同口味，关心动物和地球。咖啡从来不只是提神的饮料，它是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温柔桥梁。读完只想立刻泡一杯，慢慢喝。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咖啡新规则55条超实用的百科小知识，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樱桃果核说，翻开这本书才知道咖啡豆其实是水果的种子，第一条规则就颠覆了认知。全书像一本彩色童话科普，绚烂插画配有趣小知识，3小时翻完立刻想下楼去咖啡馆体验新学的冷知识。读者第三波浪潮的冲浪者说，这本书表面是55条百科，其实藏着对精品咖啡文化的深层解读。读者醒悟者说，被速溶咖啡重回潮流和好看的杯子让咖啡更好喝2条规则击中，这是让你放下专业焦虑纯粹享受咖啡的一本小书，不需要成为专家，只需要保持热爱。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撒哈拉沙漠。在非洲北部，西起大西洋东岸，东至红海之滨，横亘着一片浩瀚的沙漠，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撒哈拉一词阿拉伯语的原意是象征广阔的不毛之地，后来转译为大荒漠。撒哈拉沙漠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当地沉积的大量沙土被风吹刮，细的尘土被吹走，沙子留下来，再加上风沙中携带的沙子也带到这里沉积，这样使地面上的沙子越积越多，形成沙海。

在浩瀚的沙漠里，也有人间天堂绿洲。绿洲是地下水漏出或溪流灌注的地方，这里渠道纵横，流水淙淙，林木苍郁，景色旖旎。从高空鸟瞰，犹如沙海中的绿色岛屿。1850年，德国探险家巴尔斯来到撒哈拉沙漠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岩壁上刻有鸵鸟、水牛及各式各样的人物像。从发掘出来的大量考古文物看，距今约10000年到4000年前。撒哈拉不是沙漠，而是大草原，是草木繁盛的绿洲。当时有许多部落或民族生活在这里，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着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就是风这个大自然的雕琢艺术家成就了造型精美的景象风雕，否则又有谁有这鬼斧神工的技能，将坚硬的岩石雕琢成千姿百态的奇异景象呢？磨石随着风力的大小、风向的转换，像能工巧匠一样，不断地变换着他雕琢的手法和雕刻力度，使各种造型更加的惊奇多姿、瑰丽壮观。正值黄昏，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上方是蓝得没有一丝杂色的辽阔天空，和金黄色的沙漠在远方合成一线，大地转化成一片诗意的苍凉，撒哈拉，永远的撒哈拉。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正式公布，我市居河凭借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卓越生态画卷入选。作为海河流域暨运河水系的重要支流，居河在我市境内全长57.5公里，这不仅是一项沉甸甸的省级生态荣誉，更是对我市多年来深耕跨界水生态环境治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回馈。漫步在如今的居河两岸，宛如置身于一条灵动的翡翠长廊，微风拂过，清澈见底的水面泛起层层涟漪，两岸植被错落有致，满目葱茏，沿岸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水，享受着惬意的亲水时光。然而，受历史多重因素影响，居河也曾经历过水质退化、断流干涸的发展阵痛。为了还百姓一江清水，我市将居河治理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与重点民生工程，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稳扎稳打，全面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治水重在谋划，贵在长效。我市全面落实市建乡村四级河长制，构建起河长牵头、部门协作的闭环管理体系，同时积极引入科技赋能，运用无人机、实景地图、大模型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建立起水质自动监测与河道视频监控体系，实现了从传统巡查向全天候治水管水的历史性跨越，确保各类水环境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在污染治理上，我市坚持源头控污、末端净污协同发力，一方面大规模铺开162.2公里排水管网与污分流改造，新建及升级多座污水处理厂，使日处理能力达到14万吨，从源头上拔除污染病根；另一方面，高标准建成日处理规模达10万立方米的错桥闸生态砾石床工程，利用砾石吸附与微生物分解等自然净化原理，对入河河水进行深度净化，结合大规模的系统性清淤疏浚，累计清理河道淤泥23万立方米，彻底消除了内源污染隐患。作为一条跨界河流，居河绵延京津冀，我市主动破题，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联合北京平谷、天津冀州，建立跨区协同治理机制，统一标准，联合巡河，依托水利枢纽科学调配，构建多元补水体系。如今居河日均生态补水量稳定在10万吨，彻底告别了断流干涸的历史。有了源头活水，我市进一步实施了16.7公里的重点河段水生态修复工程，通过人工水草栽植、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举措，居河水生态系统全面恢复。如今芦苇、菖蒲等植物长势繁茂，底栖无脊椎动物和浮游生物重现活力，河流重回健康稳定状态。经过不懈的系统攻坚，如今居河桑梓红旗闸国控考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标准，并正向2类稳步迈进。在重塑自然生态的同时，我市还将千年银杏、七度晴岚玉道等历史文化遗存融入滨水景观，高品质打造了人民公园、堰口公园等一批亲水空间。水情教育基地的设立更让知水、惜水、护水的理念深入人心。居河的华丽焕新充分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伟力。未来我市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果，让这一汪碧水永远流淌在百姓心田，为建设京津冀生态屏障典范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
2: 近日，我市召开2026年大学生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总结座谈会，环市委、市文明办、市妇联、市委社会工作部等相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返家乡实践大学生代表及基层岗位负责人代表参会。会议全面总结了暑期社会实践开展情况，对大学生们在政务实习、志愿服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等任务中的担当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学生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工作感悟、成长收获与家乡发展建议，并作出青春承诺。团市委相关负责同志寄予青年厚植桑梓情怀、练就过硬本领、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座谈会还设置书香交流共建环节，市图书馆负责人介绍场馆资源、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岗位，鼓励大学生参与阅读推广、文化宣讲等。

公共文化服务。下一步，团市委将梳理学生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实践平台建设，完善保障机制，拓宽服务渠道，引导更多青年扎根基层，为三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近日，居阳西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非遗手工拓印体验活动，让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系统讲解传统拓印技艺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内涵，并逐一示范模板固定、颜料蘸取、均匀拓压等操作技巧。本次活动以传统扇面为载体，涵盖福字、平安喜乐、招财进宝、年年有余等吉祥图案。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调配颜料，固定模板，轻柔拓印，有序完成每一步操作，一幅幅古朴精致的拓印作品相继完成，孩子们相互展示，分享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美育科普、趣味实践等特色暑期活动，以文化润童心，以实践育新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

0: 理名单正式公布。我市居河凭借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卓越生态画卷入选。作为海河流域暨运河水系的重要支流，居河在我市境内全长57.5公里，这不仅是一项沉甸甸的省级生态荣誉，更是对我市多年来深耕跨界水生态环境治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回馈。漫步在如今的居河两岸，宛如置身于一条灵动的翡翠长廊，微风拂过，清澈见底的水面泛起层层涟漪，两岸植被错落有致，满目葱茏，沿岸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水，享受着惬意的亲水时光。然而受历史多重因素影响，居河也曾经历过水质退化、断流干涸的发展阵痛。为了还百姓一江清水，我市将居河治理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与重点民生工程，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稳扎稳打，全面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治水重在谋划，贵在长效。我市全面落实市建乡村四级河长制，构建起河长牵头、部门协作的闭环管理体系，同时积极引入科技赋能，运用无人机、实景地图、大模型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建立起水质自动监测与河道视频监控体系，实现了从传统巡查向全天候治水管水的历史性跨越，确保各类水环境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在污染治理上，我市坚持源头控污、末端净污协同发力，一方面大规模铺开162.2公里排水管网与污分流改造，新建及升级多座污水处理厂，使日处理能力达到14万吨，从源头上拔除污染病根。另一方面，高标准建成日处理规模达10万立方米的错桥闸生态砾石床工程，利用砾石吸附与微生物分解等自然净化原理，对入河河水进行深度净化，结合大规模的系统性清淤疏浚，累计清理河道淤泥23万立方米，彻底消除了内源污染隐患。作为一条跨界河流，集合绵延京津冀，我市主动破题，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联合北京平谷、天津冀州，建立跨区协同治理机制，统一标准，联合巡河，依托水利枢纽科学调配，构建多元补水体系。如今居河日均生态补水量稳定在10万吨，彻底告别了断流干涸的历史。有了源头活水，我市进一步实施了16.7公里的重点河段水生态修复工程，通过人工水草栽植、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举措，居河水生态系统全面恢复。如今芦苇、菖蒲等植物长势繁茂，底栖无脊椎动物和浮游生物重现活力，河流重回健康稳定状态。经过不懈的系统攻坚，如今居河桑梓红旗闸国控考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标准，并正向2类稳步迈进。在重塑自然生态的同时，我市还将千年银杏、七度晴岚玉道等历史文化遗存融入滨水景观，高品质打造了人民公园、堰口公园等一批亲水空间。水情教育基地的设立，更让知水、惜水、护水的理念深入人心。居河的华丽焕新，充分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伟力。未来，我市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果，让这一汪碧水永远流淌在百姓心田，为建设京津冀生态屏障典范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
1: 近日，我市召开2026年大学生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总结座谈会，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妇联、市委社会工作部等相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返家乡实践大学生代表及基层岗位负责人代表参会。会议全面总结了暑期社会实践开展情况，对大学生们在政务实习、志愿服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等任务中的担当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学生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工作感悟、成长收获与家乡发展建议，并作出青春承诺。团市委相关负责同志寄予青年厚植桑梓情怀、练就过硬本领、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座谈会还设置书香交流共建环节，市图书馆负责人介绍场馆资源、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岗位，鼓励大学生参与阅读推广、文化宣讲等公共文化服务。下一步，团市委将梳理学生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实践平台建设，完善保障机制，拓宽服务渠道，引导更多青年扎根基层，为三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近日，居阳西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非遗手工拓印体验活动，让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系统讲解传统拓印技艺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内涵，并逐一示范模板固定、颜料蘸取、均匀拓压等操作技巧。本次活动以传统扇面为载体，涵盖福字、平安喜乐、招财进宝、年年有余等

吉祥图案。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调配颜料，固定模板，轻柔拓印，有序完成每一步操作。一幅幅古朴精致的拓印作品相继完成，孩子们相互展示，分享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下一步，泾阳西街道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美育科普、趣味实践等特色暑期活动，以文化润童心，以实践育新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破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正式公布，我市居河凭借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卓越生态画卷入选。作为海河流域既运河水系的重要支流，居河在我市境内全长57.5公里，这不仅是一项沉甸甸的省级生态荣誉，更是对我市多年来深耕跨界水生态环境治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回馈。漫步在如今的居河两岸，宛如置身于一条灵动的翡翠长廊，微风拂过，清澈见底的水面泛起层层涟漪，两岸植被错落有致，满目葱茏，沿岸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水，享受着惬意的亲水时光。然而，受历史多重因素影响，居河也曾经历过水质退化、断流干涸的发展阵痛，

0: 为了还百姓一江清水，我市将居河治理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与重点民生工程，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稳扎稳打，全面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治水重在谋划，贵在长效。我市全面落实市建乡村四级河长制，构建起河长牵头部门协作的闭环管理体系，同时积极引入科技赋能，运用无人机、实景地图、大模型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建立起水质自动监测与河道视频监控体系，实现了从传统巡查向全天候治水管水的历史性跨越，确保各类水环境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在污染治理上，我市坚持源头控污、末端净污协同发力，一方面大规模铺开162.2公里排水管网与污分流改造，新建及升级多座污水处理厂，使日处理能力达到14万吨，从源头上拔除污染病根；另一方面，高标准建成日处理规模达10万立方米的错桥闸生态砾石床工程，利用砾石吸附与微生物分解等自然净化原理，对入河河水进行深度净化，结合大规模的系统性清淤疏浚，累计清理河道淤泥23万立方米，彻底消除了内源污染隐患。作为一条跨界河流，集合绵延京津冀，我市主动破题，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联合北京平谷、天津冀州，建立跨区协同治理机制，统一标准，联合巡河，依托水利枢纽科学调配，构建多元补水体系。如今居河日均生态补水量稳定在10万吨，彻底告别了乱流干涸的历史。有了源头活水，我市进一步实施了16.7公里的重点河段水生态修复工程，通过人工水草栽植、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举措，居河水生态系统全面恢复。如今芦苇、菖蒲等植物长势繁茂，底栖无脊椎动物和浮游生物重现活力，河流重回健康稳定状态。经过不懈的系统攻坚，如今居河桑梓红旗闸国控考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标准，并正向2类稳步迈进。在重塑自然生态的同时，我市还将千年银杏、七度晴岚玉道等历史文化遗存融入滨水景观，高品质打造了人民公园、堰口公园等一批亲水空间。水情教育基地的设立更让知水、惜水、护水的理念深入人心。居河的华丽焕新充分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伟力。未来我市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果，让这一汪碧水永远流淌在百姓心田，为建设京津冀生态屏障典范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
1: 近日，我市召开2026年大学生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总结座谈会，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妇联、市委社会工作部等相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返家乡实践大学生代表及基层岗位负责人代表参会。会议全面总结了暑期社会实践开展情况，对大学生们在政务实习、志愿服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等任务中的担当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学生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工作感悟、成长收获与家乡发展建议，并作出青春承诺。团市委相关负责同志寄予青年厚植桑梓情怀、练就过硬本领、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座谈会还设置书香交流共建环节，市图书馆负责人介绍场馆资源、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岗位，鼓励大学生参与阅读推广、文化宣讲等公共文化服务。下一步，团市委将梳理学生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实践平台建设，完善保障机制，拓宽服务渠道，引导更多青年扎根基层，为三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近日，居阳西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非遗手工拓印体验活动，让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系统讲解传统拓印技艺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内涵，并逐一示范模板固定、颜料蘸取、均匀拓压等操作技巧。本次活动以传统扇面为载体，涵盖福字、平安喜乐、招财进宝、年年有余等吉祥图案，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调配颜料、固定模板、轻柔拓印，有序完成每一步操作，一幅幅古朴精致的拓印作品相继完成，孩子们相互展示，分享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美育科普、趣味实践等特色暑期活动，以文化润童心，以实践育新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正式公布，我市居河凭借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卓越生态画卷入选。作为海河流域暨运河水系的重要支流，居河在我市境内全长57.5公里，这不仅是一项沉甸甸的省级生态荣誉，更是对我市多年来深耕跨界水生态环境治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回馈。漫步在如今的居河两岸，宛如置身于一条灵动的翡翠长廊，微风拂过，清澈见底的水面泛起层层涟漪，两岸植被错落有致，满目葱茏，沿岸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水，享受着惬意的亲水时光。然而，受历史多重因素影响，居河也曾经历过水质退化、断流干涸的发展阵痛。为了还百姓一江清水，我市将居河治理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与重点民生工程，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稳扎稳打，全面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治水重在谋划，贵在长效。我市全面落实市建乡村四级河长制，构建起河长牵头、部门协作的闭环管理体系，同时积极引入科技赋能，运用无人机、实景地图、大模型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建立起水质自动监测与河道视频监控体系，实现了从传统巡查向全天候治水管水的历史性跨越，确保各类水环境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在污染治理上，我市坚持源头控污、末端净污协同发力，一方面大规模铺开162.2公里排水管网与污分流改造，新建及升级多座

0: 污水处理厂，使日处理能力达到14万吨，从源头上拔除污染病根。另一方面，高标准建成日处理规模达10万立方米的错桥闸生态砾石床工程，利用砾石吸附与微生物分解等自然净化原理，对入河河水进行深度净化，结合大规模的系统性清淤疏浚，累计清理河道淤泥23万立方米，彻底消除了内源污染隐患。作为一条跨界河流，集合绵延京津冀，我市主动破题，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联合北京平谷、天津冀州，建立跨区协同治理机制，统一标准，联合巡河，依托水利枢纽科学调配，构建多元补水体系。如今集合日均生态补水量稳定在10万吨，彻底告别了断流干涸的历史。有了源头活水，我市进一步实施了16.7公里的重点河段水生态修复工程，通过人工水草栽植、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举措，居河水生态系统全面恢复。如今芦苇、菖蒲等植物长势繁茂，底栖无脊椎动物和浮游生物重现活力，河流重回健康稳定状态。经过不懈的系统攻坚，如今居河桑梓红旗闸国控考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标准，并正向2类稳步迈进。在重塑自然生态的同时，我市还将千年银杏、七度晴岚玉道等历史文化遗存融入滨水景观，高品质打造了人民公园、堰口公园等一批亲水空间。水情教育基地的设立更让知水、惜水、护水的理念深入人心。居河的华丽焕新充分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伟力。未来我市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果，让这一汪碧水永远流淌在百姓心田，为建设京津冀生态屏障典范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
1: 近日，我市召开2026年大学生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总结座谈会，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妇联、市委社会工作部等相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返家乡实践大学生代表及基层岗位负责人代表参会。会议全面总结了暑期社会实践开展情况，对大学生们在政务实习、志愿服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等任务中的担当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学生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工作感悟、成长收获与家乡发展建议，并作出青春承诺。团市委相关负责同志寄予青年厚植桑梓情怀、练就过硬本领、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座谈会还设置书香交流共建环节，市图书馆负责人介绍场馆资源、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岗位，鼓励大学生参与阅读推广、文化宣讲等公共文化服务。下一步，团市委将梳理学生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实践平台建设，完善保障机制，拓宽服务渠道，引导更多青年扎根基层，为桑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近日，居阳西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非遗手工拓印体验活动，让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系统讲解传统拓印技艺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内涵，并逐一示范模板固定、颜料蘸取、均匀拓压等操作技巧。本次活动以传统扇面为载体，涵盖福字、平安喜乐、招财进宝、年年有余等吉祥图案，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调配颜料、固定模板、轻柔拓印，有序完成每一步操作，一幅幅古朴精致的拓印作品相继完成，孩子们相互展示，分享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美育科普、趣味实践等特色暑期活动，以文化润童心，以实践育新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伟。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1987年，林子祥发行了他的第15张的粤语专辑《花街70号》，由华纳音乐发行，收录了一共有12首歌曲。而这样一张专辑呢，也是以改编外国歌曲为主，其中《敢爱敢做》是这张专辑的爆款了。林子祥当时的这个嗓音啊，有一种别人学不来的铁肺质感，又高又沙哑，还充满了力量感。我们来听这首《敢爱敢做》。

就是改编 Starship 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敢爱敢做，来自于林子祥，潘伟元填词。这首歌的歌词写的就是都市人的爱情，但林子祥呢，把它唱出了一种勇闯天涯的气势，声音就好像是从胸腔当中直接掏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力量。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那就是林子祥和叶倩文的合作作品《何时何地》。

在专辑《花街七十号》当中的一首合唱作品《何时何地》，这也是来自于潘元良作词的作品了。这首歌也是林子祥跟叶倩文早期的合作代表作之一。这两个人的声音呢，一个高亢，一个清亮，有一种岁月静好的质感。而那个时候的叶倩文呢，还没有成为 Sally 姐，林子祥呢，也不是 Alam。那他们的歌唱这种状态啊，尤其是合唱，已经足够动人了。后来他们也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走到的一起，而这首歌也更像是他们感情的一个注脚吧。我们继续来听专辑同名作品《花街七十号》。

呀，这样一首歌来自于专辑同名作品了，林振强填词，而他的词呢总是带着一种都市人的孤独感。这张专辑呢能够体现一下林子祥的独特的感觉，花街七十号这个地址就像是香港这样一座城市里边的一个虚构的坐标，一个可以安放所有情绪的地方。那么我们下面时间要换一种感受，听完林子祥的经典之后，我们要把目光转向近期值得关注的一些新歌了。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让我们有请西林那一高 GLUE。

你音乐之后的首支新专先行曲各路全球上线，而这首歌也是由希林达依高他亲自包揽了词曲创作的，携手金牌制作人许哲佩共同打磨，乐意为胶水，而他也希望用这个意象吧来探讨一下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羁绊。作为新篇章的开幕曲，格鲁清新展现了一下他的现阶段的创作方向，弱化外放的爆发力，转向内化的探索。我们继续来听房东的猫悠悠。

房东的猫为爱奇艺的恋恋剧场网剧《天才女友》演唱的片尾曲《游游》就正式上线了。这首歌呢，也是延续了房东的猫他一贯的清新民谣风，适合晚上戴着耳机慢慢来听。而主唱王心怡的声音呢，总是有一种不急不躁的质感，就好像是夏天傍晚的风，而且没有那么黏黏糊糊的感觉。游游就好像是一句呢喃，又像是一次漫无目的的漂流，在快节奏的城市当中，我们在生活里面偶尔也需要这样的一首歌，让自己慢下来。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关注一下陈伟霆为影视剧《九门》演唱的推广曲了，叫做《哪怕我们》。那这样一首歌呢，就正式上线之后啊，我们会发现，哎，他好像这首歌真的是由陈伟霆亲自参与谱曲了，而且他同时还为剧中的角色张绮珊演唱了《我们》《奉陪》《哪怕我们》有三首角色单曲。我们赶紧来感受一下《哪怕我们》，来自于陈伟霆。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 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3: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4: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0: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4: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2: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6: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 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8: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里，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7: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2: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9: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

0: 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1: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0: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1: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0: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4: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6: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5: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8: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9: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10: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 从资金投

0: 图像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2: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2: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3: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0: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6: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正式公布，我市君河凭借合唱水清岸绿景美的卓越生态画卷入选。作为海河流域暨运河水系的重要支流，君河在我市境内全长57.5公里，这不仅是一项沉甸甸的省级生态荣誉，更是对我市多年来深耕跨界水生态环境治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回馈。漫步在如今的君河两岸，宛如置身于一条灵动的翡翠长廊，微风拂过，清澈见底的水面泛起层层涟漪，两岸植被错落有致，满目葱茏，沿岸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水，享受着惬意的亲水时光。然而，受历史多重因素影响，君河也曾经历过水质退化、断流干涸的发展阵痛。为了还百姓一江清水，我市将君河治理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与重点民生工程，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稳扎稳打，全面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治水重在谋划，贵在长效。我市全面落实市建乡村四级合长制，构建起合长牵头、部门协作的闭环管理体系，同时积极引入科技赋能，运用无人机、实景地图、大模型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建立起水质自动监测与河道视频监控体系，实现了从传统巡查向全天候治水管水的历史性跨越，确保各类水环境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在污染治理上，我市坚持源头控污、末端净污协同发力，一方面大规模铺开162.2公里排水管网与污分流改造，新建及升级多座污水处理厂，使日处理能力达到14万吨，从源头上拔除污染病根；另一方面，高标准建成日处理规模达10万立方米的错桥闸生态砾石床工程，利用砾石吸附与微生物分解等自然净化原理，对入河河水进行深度净化，结合大规模的系统性清淤疏浚，累计清理河道淤泥23万立方米，彻底消除了内源污染隐患。作为一条跨界河流，君河绵延京津冀，我市主动破题，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联合北京平谷、天津冀州，建立跨区协同治理机制，统一标准，联合巡河，依托水利枢纽科学调配，构建多元补水体系。如今君河日均生态补水量稳定在10万吨，彻底告别了断流干涸的历史。有了源头活水，我市进一步实施了16.7公里的重点河段水生态修复工程，通过人工水草栽植、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举措，君河水生态系统全面恢复。如今芦苇、菖蒲等植物长势繁茂，底栖无脊椎动物和浮游生物重现活力，河流重回健康稳定状态。经过不懈的系统攻坚，如今君河桑梓红旗闸国控考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标准，并正向2类稳步迈进。在重塑自然生态的同时，我市还将千年银杏、七度晴岚玉道等历史文化遗存融入滨水景观，高品质打造了人民公园、堰口公园等一批亲水空间。水情教育基地的设立

0: 更让支水、吸水、护水的理念深入人心。居合的华丽焕新，充分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伟力。未来，我市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果，让这一汪碧水永远流淌在百姓心田，为建设京津冀生态屏障典范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
1: 近日，我市召开2026年大学生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总结座谈会，环市委、市文明办、市妇联、市委社会工作部等相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返家乡实践大学生代表及基层岗位负责人代表参会。会议全面总结了暑期社会实践开展情况，对大学生们在政务实习、志愿服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等任务中的担当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学生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工作感悟、成长收获与家乡发展建议，并作出青春承诺。团市委相关负责同志寄予青年厚植桑梓情怀，练就过硬本领，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座谈会还设置书香交流共建环节，市图书馆负责人介绍场馆资源、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岗位，鼓励大学生参与阅读推广、文化宣讲等公共文化服务。下一步，团市委将梳理学生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实践平台建设，完善保障机制，拓宽服务渠道，引导更多青年扎根基层，为三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近日，居阳西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非遗手工拓印体验活动，让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系统讲解传统拓印技艺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内涵，并逐一示范模板固定、颜料蘸取、均匀拓压等操作技巧。本次活动以传统扇面为载体，涵盖福字、平安喜乐、招财进宝、年年有余等吉祥图案。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调配颜料、固定模板、轻柔拓印，有序完成每一步操作，一幅幅古朴精致的拓印作品相继完成。孩子们相互展示，分享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美育科普、趣味实践等特色暑期活动，以文化润童心，以实践育新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

0: 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的奔跑，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近日，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正式公布，我市居河凭借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卓越生态画卷入选。作为海河流域暨运河水系的重要支流，居河在我市境内全长57.5公里，这不仅是一项沉甸甸的省级生态荣誉，更是对我市多年来深耕跨界水生态环境治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回馈。漫步在如今的居河两岸，宛如置身于一条灵动的翡翠长廊，微风拂过，清澈见底的水面泛起层层涟漪，两岸植被错落有致，满目葱茏，沿岸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水，享受着惬意的亲水时光。然而，受历史多重因素影响，居河也曾经历过水质退化、断流干涸的发展阵痛。为了还百姓一江清水，我市将居河治理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与重点民生工程，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稳扎稳打，全面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治水重在谋划，贵在长效。我市全面落实市建乡村四级河长制，构建起河长牵头、部门协作的闭环管理体系，同时积极引入科技赋能，运用无人机、实景地图、大模型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建立起水质自动监测与河道视频监控体系，实现了从传统巡查向全天候治水管水的历史性跨越，确保各类水环境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在污染治理上，我市坚持源头控污、末端净污协同发力，一方面大规模铺开162.2公里排水管网与污分流改造，新建及升级多座污水处理厂，使日处理能力达到14万吨，从源头上拔除污染病根；另一方面，高标准建成日处理规模达10万立方米的错桥闸生态砾石床工程，利用砾石吸附与微生物分解等自然净化原理，对入河河水进行深度净化，结合大规模的系统性清淤疏浚，累计清理河道淤泥23万立方米，彻底消除了内源污染隐患。作为一条跨界河流，居河绵延京津冀，我市主动破题，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联合北京平谷、天津冀州，建立跨区协同治理机制，统一标准，联合巡河，依托水利枢纽科学调配，构建多元补水体系。如今居河日均生态补水量稳定在10万吨，彻底告别了断流干涸的历史。有了源头活水，我市进一步实施了16.7公里的重点河段水生态修复工程，通过人工水草栽植、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举措，居河水生态系统全面恢复。如今芦苇、菖蒲等植物长势繁茂，底栖无脊椎动物和浮游生物重现活力，河流重回健康稳定状态。经过不懈的系统攻坚，如今居河桑梓红旗闸国控考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标准，并正向2类稳步迈进。在重塑自然生态的同时，我市还将千年银杏、七度晴岚玉道等历史文化遗存融入滨水景观，高品质打造了人民公园、堰口公园等一批亲水空间。水情教育基地的设立更让知水、惜水、护水的理念深入人心。居河的华丽焕新充分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伟力。未来我市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果，让这一汪碧水永远流淌在百姓心田，为建设京津冀生态屏障典范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
3: 近日，我市召开2026年大学生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总结座谈会，环市委、市文明办、市妇联、市委社会工作部等相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返家乡实践大学生代表及基层岗位负责人代表参会。会议全面总结了暑期社会实践开展情况，对大学生们在政务实习、志愿服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等任务中的担当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学生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工作感悟、成长收获与家乡发展建议，

并作出青春承诺。团市委相关负责同志寄予青年厚植桑梓情怀、练就过硬本领、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座谈会还设置书香交流共建环节，市图书馆负责人介绍场馆资源、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岗位，鼓励大学生参与阅读推广、文化宣讲等公共文化服务。下一步，团市委将梳理学生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实践平台建设，完善保障机制，拓宽服务渠道，引导更多青年扎根基层，为三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近日，居阳西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非遗手工拓印体验活动，让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系统讲解传统拓印技艺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内涵，并逐一示范模板固定、颜料蘸取、均匀拓压等操作技巧。本次活动以传统扇面为载体，涵盖福字、平安喜乐、招财进宝、年年有余等吉祥图案，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调配颜料、固定模板、轻柔拓印，有序完成每一步操作，一幅幅古朴精致的拓印作品相继完成，孩子们相互展示，分享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美育科普、趣味实践等特色暑期活动，以文化润童心，以实践育新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我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1: 三人组，二探周家老宅。还别说，这回啊，真找着不少蹊跷之处。首先，发现了这范氏的尸体。再有呢，仨人还发现了暗号。可是啊，还没等解读出来什么呢，那丁大人手下的高手李强突然出现。这回也不止他，他拿着刀啊，还劫持着那个姑娘曹静。这回三人组可气坏了呀，怎么弄啊？最后冯焕想了个办法，先救人吧。他呀，先炸唬一顿，吸引这李强的注意力。展平呢，用镖击中李强的右臂。这不拿着刀呢吗？稍微一哆嗦，这时候范荣华噔噔噔噔噔冲到近前，一把拉住这姑娘曹静往外就拽。紧接着展平冯焕刀剑齐出，要双战李强。咱们且不说这个展平冯焕怎么打的，咱们说范荣华呀，范荣华这回呀头次遇上这么紧张的情况，他把人家姑娘拉出来，也不知道是紧张啊还是怎么回事，人是拽出来了，可范荣华脚下一软，夸摔了一跟头。这摔跟头不说呀，把人姑娘还给拍到了身下。咱们说范荣华呀，虽然不是那肌肉男的类型，但这一个大男人体重啊怎么也在这个姑娘曹静之上，这么正面拍下来，嘿呦，悬点没把人姑娘拍冒了泡。咱们再说这曹静呢，这回呀被拍的是脑袋嗡嗡直响。可再等清醒点一看，好嘛，范荣华正趴在自己身上呢，你趴就趴吧，可他还跟那儿叫唤呢，哎呦，哎呦呦呦呦呦。这曹静一看呢，气儿不打一处来，这一把把范荣华推开了。我说大哥呀，你怎么回事啊？你明明砸的是我，你怎么还哎呦上了？你这个大男人像什么样子呀？哎呦呦，不是我，我这左胳膊麻了，哎呦，磕着我麻筋儿了。这曹静定睛一看，可不是吗？这回摔得挺寸，范荣华呀落地之时，这左胳膊正好碰底下一块砖上。咱们前文说过，这周家老宅存的砖呢都是那糟砖，可就这下也不行啊，碰麻筋上了，动弹不得。这时候曹静也有点心疼了，毕竟人家是为救自己磕的这下，赶紧过来呀，想把范荣华扶起来，给他揉揉胳膊。但是啊，这曹静又有点害羞，不好意思。于是这刚扶起来，就把范荣华撇在一边了。哎，范大哥呀，你那胳膊摁一摁就没事了。大男子汉呢，别那么娇气。哎哎，好好好，我先揉。这范荣华呀，赶紧坐到了一旁，这一边按摩胳膊，一边看这战场的状况。再说这会儿，战场形势已经很明显了。这李强狼狈透顶，本身咱之前也说过嘛，这李强的能耐比展平都弱一块，他本身使双刀的，现在右胳膊还受了伤，你旁边再有冯焕捣乱，这更不是对手了。这五六个回合之间呢，就让展平逼的是滴溜乱转，眼看是要完蛋呢。而这个时候，离着范荣华他们不远的地方出现了奇怪的响动。

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嘎嘎嘎嘎嘎嘎，这几个人吓得够呛啊！怎么有机关不成？所以展平、冯焕纷纷跳出圈外，想要观看究竟。这时候，就周家老宅那堂屋门从里往外给撞开了，哐！从这屋里头呢，窜出一个绿乎乎的东西。范荣华看得清楚，这就是河童。再看这河童啊，根本不往李强这边瞅，反而对着范荣华他们张开爪子，瞪着眼睛，摆着进攻的架势。这三人组一看明白了，好啊，李强，怪不得你能克制河童呢，原来你们根本就是一伙的。这李强一听啊，哈哈直笑，哈哈哈哈，哎呀，哎呀，被你们发现了呀！不过这发现也没什么了，因为这今天呢，就是你们的死期。李强这边啊，话音刚落，再看那河童出手如电，这两只爪子就掏向了曹静。这曹静猝不及防啊，眼看要倒霉。这时候，属范荣华离着他近。这范荣华呀，还要显示显示大男子气概，赶紧窜出一步，横在曹静身前，接着舞动他那九曲弯弯棍，就要挡着河童的爪子。可咱们说呢，这范荣华呀，本身就没练过什么武艺，这一着急，得这棍子还不知道怎么使了，结果这河童的钢爪呀，一下就掏到了范荣华这肚子上，当，好嘛，这下出了金属声了。再看这范荣华，当时噔噔噔后退好几步，带着身后的曹静一起，咣，撞墙上了。这曹静倒霉，第二次了，被撞得直翻白眼儿啊。不过他还算轻的，身前这范荣华可帮他挡了这致命的一下啊！再看这范荣华，挨了这么一下，撞到墙上，紧接着，哇！当时吐出一大口血，扑通，躺地下了，双手捂着肚子，一个劲儿的呻吟：“完了，我要死了，活不了了！哎呀，肠子、肚子全出来了呀！”旁边展平和冯焕看傻了呀，这一看完了，哎呦，河童这爪子多厉害，我们见过呀，看来这回我们大哥这命啊是要保不住了。这展平当时急了呀，好你个怪物，敢伤我大哥，我跟你拼了。于是手提宝剑来战河童。这李强一看高兴了，他知道展平是个硬茬子，我们两面夹击把他灭了，在场的诸位就谁也跑不了。所以他左手提刀啊，想要在背后搞偷袭。可冯焕还在呢，这冯焕不能看着，他知道这小子不怀好意，所以手提单刀，死死的把这李强啊就给缠住了。咱们再说范荣华和曹静这边，范荣华呀躺在地下起不来了，这曹静也慌了，哎呀，范大哥这回还能不能活呀？曹静这会儿顾不得害羞了，赶紧刺儿把衣襟撕下，然后呢反手扶着范荣华，想把他扶坐起来，包扎包扎，怎么着先止血，不然呢流血过多就彻底没救了。这会儿这范荣华呀捂着肚子还呻吟呢，哎呦死定了，哎呦活不了了。曹静可不管他怎么呻吟呢，这就要包扎，可往这腹部一看，哎，范荣华这衣服是破了，但是没出血啊，怎么没出血呀？再看看范荣华吐的那血呀，曹静这鼻子差点没气歪了，这哪是血呀，里头还带着米粒儿呢。

这分明是早上那早饭呢，可怎么是红的呢？仔细一看，明白了，早上吃的酱豆腐，这染的胃里这东西颜色发红，您这么乍一看呢，有点像血，仅此而已。这曹静一看，怎么回事？再一拍范荣华这肚子，里头当当之响，哎，这里头好像是垫了东西呀。曹静气的把自己扯那衣襟也给扔了，拍拍范荣华这肚子，哎，大哥呀，你到底是有没有事儿啊？范荣华还呻吟呢，哎呦哎呦，姑娘别拍了，哎呦，我肠子肚子都快出来了，哎呦，这回啊，我是彻底没救了。救你个大头鬼呀、啊，范大哥呀，你根本没事，赶紧起来。哎哎，范荣华也纳闷，怎么说这话呢？再摸摸肚子，哎，好像是真没漏，可怎么回事呢？解开自己衣服往里一看，明白了，他这衣服里头垫着那面追魂罗呢。咱们前文也提过呀，范荣华带着这两件宝物，九曲弯弯棍还有这追魂罗，这在外头行动的时候呢，九曲弯弯棍缠上布，这东西好说，可这追魂罗有点碍事啊。范荣华呢就把它掖在胸前，跟护心镜相似，但当时啊没那个概念，这就是随手一揣。可没想到就这个随手的动作，这回算救命了。不过也看得出来呀、啊，范荣华挨这下着实是不轻啊，这衣服破了，追魂罗上也嵌了爪子印儿。范荣华呢把这早饭也给震吐出来了。不管怎么讲吧，好在这回呀、啊、性命无忧。范荣华高兴，赶紧一咕噜声站起来，再看战场，这回可不行了，展平冯焕纷纷陷入了苦战。说实话呀，展平现在心里头他就不怕这河童了，之前在龙王庙看见了，这河童啊不是怪物，他就是人，既然你是人，我还怕你干什么呢？我就出全力弄死你。可是啊，你想弄死人家没那么容易，这小个子也就是这河童啊，武艺可不低呀、啊、展平即便是出尽全力，也就是个堪堪平手，偶尔啊能在那么一两招上占点上风，但是想伤这河童的命差得远呢、啊。而咱们说展平这样，冯焕那儿更惨。您别看那李强啊卯足了劲也打不过展平，但对付这冯焕呢，即便是单臂受伤使不出全力，那也能占着上风。而冯焕这回啊也是急了，大哥生死不知，我再不努努力呀，我们全得死。在这种情况下，冯焕是以命相拼，勉强啊也就抵成平手。范荣华在旁边一看，这哪行啊，我这俩兄弟但凡一输，我们都死定了。现在呢，范荣华呀的确有心晃这九曲弯弯棍前去助战，但是他也好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这两下子你上去还不够添乱的呢，这该怎么办呢？范荣华呀眼珠左右一晃，有了，你看吧，这周家老宅呀现在别的没有，满地都是砖呢，干脆我扔砖头助战吧。这范荣华想到这儿，赶紧捡起两块砖交到那曹静手中，哎，姑娘帮个忙，哎，你扔那河童，我扔那个李强啊，扔。这曹静也明白，连忙点头，两个人呢抄着砖头就给这河童跟李

墙啊，下了一阵砖头雨。咱们前文说过呀，这砖头啊是经过处理，那已经糟了，你就算打上也难以造成致命伤害，但是呢你砸着也疼啊，他分心，尤其啊拍脑袋上，你当时蒙一下这就有用。再看曹静这边，人姑娘啊情况真不错，摔了那么几块，其中啊有三块砸中合同，展平顺势快攻几箭就占了上风。可范荣华那边呢，您就看吧，嗖嗖嗖，啪，一块砖呢正拍在李强头上，当时打了个满脸花。冯焕一看，哎呦，好机会呀，赶紧呢一个裹脑缠头就想进攻，结果这刀啊刚砍了一半，啪，这一块砖呢又砸到冯焕肩膀上了。哎呦，范荣华一看，得，扔错了，赶紧道歉吧。哎呀呀，冯焕冯焕，真对不住啊。这冯焕一听，当时一机灵，回头一看，惊着了，乌鸦大哥你还活着。哎呀，放心吧放心吧，我活得好好的。乌鸦大哥呀，你活着就好，不过我得说你，你倒是看着点扔啊，你扔他别扔我。他们这还聊上了，这李强一看有机可乘啊，马上啊抡刀进攻。这范荣华一看，呀呀，不好，嗖，又扔一块，啪，这回还行，击中了李强的右臂，正打在伤口上。这李强疼了一咧嘴，动作停了，冯焕趁虚进攻，双方又站在一处。这下啊，战局虽然呢变得有利一些了，但你要想赢还是有点费劲的。而就在此时呢，也不知道从哪儿飞过来一只飞镖，嗖，正盯在李强这左胳膊上。好嘛，这李强啊本身右胳膊受伤，这回左胳膊也来一下，动作呀稍微一迟慢，倒霉了。咱们说冯焕呢现在真是以死相拼呢，刀刀奔着这李强的要害而去，动作是又快又狠。没招啊，现在凭冯焕的本事，只有逼着李强防守才有胜算。结果呢，冯焕这一刀磨李强这脖子，李强本来呢挥左手刀要往外拨，结果这一受伤慢了，噗，就让冯焕给来了个大抹脖。这李强当时啊连声都没吭，当场是倒地身亡。再说冯焕，他咬着牙砍完这刀，再一看，有点后悔了。乌鸦怎么那么寸呢？抹抹脖子这招使了三回了，头两次李强都给挡住了，可这次他怎么没挡住呢？嘿呦，早知道这样啊，我刀应该往下点，砍伤他，别弄死，留个活口啊。这冯焕一边琢磨一边打量这李强的尸体，这一看，哟，左臂怎么有只飞镖啊。冯焕当时明白了，直接就喊出来了，乌鸦混账乌鳖羔子，展平啊，你要扔飞镖你不早说一声呢。再看展平一听这话，赶紧连出几招逼退合同，总算有时间呢能憋出一句话来了。少废话，冯焕，那不是我扔的，我没空了。呀呀呀，又来了。这展平接着还得打。冯焕一看，哎，也真是，展平那块战况激烈，根本腾不出手。可这到底是谁干的呢？冯焕实在是琢磨不出来呀，最后甩甩脑袋，乌鸦，事已至此，多想无益，那我们还是先解决了眼前的战斗再说吧。
于是这冯焕呢稍微喘了两口气，抡刀就加入战群，跟展平一起围攻这何同。这回这何同啊可就不是对手了。按说呢这不应该，展平的武艺啊跟何同相差无几，俩人想分个高低上下呀且着呢。而冯焕这本事呢跟二百五差不多，高手面前呢他准吃亏。但是呢就这展平冯焕俩人一配合，搁现在的说法产生了化学反应。这展平呢招数正套路精，正面对敌那没得说。冯焕呢别看这招不怎么样，但他呀手黑，擅长逮机会呀搞偷袭，这一下手啊是又黑又狠。而且这何同啊现在要面对的也不只是展平和冯焕，后头还有那范荣华跟曹静呢，这俩砖头雨就不停了，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这合同打着好吗？这边还得提防砖头，真分心呢。过了也就那么三四招吧，一个不注意，让那冯焕呢一刀片到这左胳膊上，噗，那给片下一片，这血呀当时滋就冒出来了。这合同疼的也是一咬牙呀，赶紧放弃展平，舍命进攻冯焕。咱们说冯焕呢玩坏搞偷袭那行，你要真正面对敌不是个。这一看合同进攻赶紧躲吧，他这呲溜一躲，这合同啊头也不回了，一脑袋扎在墙根底下，嗖一个跟头翻出院墙跑了。咱们说呀这一场苦战呢把展平和冯焕都累坏了，俩人一看这何同跑了，想追实在是没劲儿了，这坐在地下呼呼之喘气。这范荣华一看赶紧，哎呀二位兄弟辛苦辛苦了，赶紧歇歇赶紧歇歇。这俩人呢就坐这喘气，可这喘着呀冯焕这嘴还不闲着，哎呀我说展平啊你到底扔那飞镖没有？这展平真无辜啊，冯焕呢你我真没有啊，你瞅瞅我都累成那样了疼得出手吗？哎哎说起飞镖啊你等等。展平说着赶紧过去把李强那胳膊上的两只飞镖都给拔下来拿到冯焕面前。冯焕呢那飞镖真不是我扔的，你若不信呢且来看，这是证据。展平跟这冯焕呢在周家老宅是恶战一场，真不容易啊，杀死李强打跑何同。可是呢冯焕这心里始终堵了一疙瘩，为什么呢？他对付这李强啊就在那么个紧要关头，李强这左胳膊上莫名挨了一镖，他这手一慢让这冯焕结果了性命。这冯焕就觉得这是展平干的，你闲着没事扔这飞镖干什么呀？你要想扔你早说呀，我刀往下偏一偏留条性命下来咱能问口供啊。当时啊没什么时间解释，等打完了冯焕再问这事儿，展平说了，冯焕那飞镖真不是我扔的，不信呢我有证据你等等啊。展平过去把李强胳膊上这两只镖啊全拔下来拿到冯焕面前，冯焕你看这第一只是我的飞镖，我发镖打中李强的右臂没错吧？模样没错，你看看这是那只飞镖重四两用的是红绸子穗儿，可你看这个另外

0: 一只镖，重量你掂掂，3两2。再看这穗儿没有，紫绸子穗儿，这能是我的吗？这冯焕一听，乌鸦，怎么回事？他呀，赶紧把这两只镖接到手中，仔细看看，这的确呀是不一样的。乌鸦，那这是怎么回事啊？看来呀，南平大哥，别怪我说啊，我觉得咱们这行动啊，有人在暗中观察。展平也明白了，大哥呀，还真是这样，对方在暗，咱们在明，这可太危险了，这明枪易躲，暗箭可难防啊。他们俩在这一个劲儿的议论，可这范荣华呀倒是不担心。得了得了，二位贤弟，你们也别太担心了，你们不说了吗，人在暗，咱们在明，所以啊，人家要想要咱的命，那都不难。你瞅见没，这回啊，光打了李强，咱没事儿，说明人家没有恶意。哎，就这样吧。哎，对了对了，刚才那合同从哪儿出来的，咱们赶紧找找看。
1: 是。
0: 于是这展平和冯焕站起来开始寻找。范荣华也没闲着，直接把曹静啊拉进堂屋，找了把椅子。哎，曹姑娘，你就跟这儿歇着啊，哪儿也别去，我们马上回来，有事啊你喊我们就行。
2: 好的，谢谢范大哥。
0: 说完呢，范荣华跟着展平冯焕在这老宅的堂屋里啊开始了搜寻。这合同从哪儿出来的呢？只要找着地方，肯定就有所发现。这仨人啊仔细的找啊找啊，哎，展平啊就发现旁边这左耳房的一张床有问题。只见呢，这张床底下有帘子呼呼跟那儿飘。展平一看不对呀，拉出宝剑把这帘挑开一看，哎，床底下有个大洞。展平就喊了，哎，大哥，冯焕，这儿有发现。范荣华和冯焕赶紧聚拢过来，一块帮忙把这床给挪开了。仔细一看，好嘛，这洞还不小，而且深不见底，还呼呼往外冒着凉气。三人组对视一眼，甭说了，这肯定找对地方了。再看展平，他明白三人组之中啊只能他打头阵，于是剑交左手，这右手啊从百宝囊里啊把火折子掏出来。大哥，冯焕，你们在上头等等啊，我下去探探情况。好好好，多加小心。这展平点点头，打着火折子就下了这地洞。过了大概能有3-4分钟，就听展平跟底下喊上了，
2: 大哥，冯焕，赶紧下来吧，底下有大发现。
0: 范荣华和冯焕一听，赶紧呢也下到这地洞之中。咱们再说这地洞，实际就是黑，深度啊大概有个4-5米左右。等下到底下一看，有一段通道啊还挺宽敞的，能容两人并排行走。等再往前走走，那真是豁然开朗啊。只见呢底下是一个大房间，停着不少的大车，这每辆大车上都堆着不少的麻袋。这展平呢趁冯焕不注意，把冯焕怀里那匕首拿出来了，噌把这麻袋划开了，拿出里头的东西，大哥您看看吧。范荣华一听，你叫我看什么呀？他这仔细往展平手中一看，哟，这不银子吗？怎么回事？难道我们这是做梦不成？樊荣华不信呢， 赶紧从那马

袋那豁口里再往出一掏，还是银子，银锭子。这会儿呢，冯焕也从麻袋之中啊拽出来两锭白银。咱们说这冯焕呢，向来财迷，这一看见银锭，眼睛放光啊，呀，真是银子！大哥，咱这回可发了！嘿呦，这下头啊，咱什么也甭干了，就想办法呀，把这些银子运走，咱就够吃那一辈子的了。这范荣华一听啊，脑袋摇晃的跟拨浪鼓相似。哎，别，这银子不是咱的，我可听说过啊，这要拿了自己降不住的荣华富贵，那就得倒霉呀。你没听说过吗？那话怎么说来着？啊，做人莫学福临宫，荣华富贵终成空。哎，冯焕一听这话耳熟啊，之前跟开封府啊我就听过。吴亚大哥，哎呦，您这话说的太好了。不过我想问问呢，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呀？我上次问过包大人，包大人也没回答我。今天呢，您也说了，嘿，看来您是知道啊，这到底怎么个典故？您能给我讲讲吗？这，范荣华脸一红，对不起，我不知道。哎呀，哎呦，闹了半天，大哥你也不知道啊。这冯焕还笑上别人了。展平一看呢，赶紧搭腔了，得了，冯焕呢，咱大哥不知道这典故啊也没关系，但人话说的没错啊，你要是拿了这降不住的荣华富贵，准得倒霉呀，你信不信？冯焕还不服呢，乌鸦展平，你什么意思呀？你个臭脚老婆养的，你怎么就敢说我降不住这笔荣华富贵呢？这展平没理他，直接再拿起一个银锭。哼，冯焕呢，我说这话自然有证据，不信你看，这可不是一般的银子呀，瞅见没啊，这儿有官印，这是官银呐、啊、你要拿了没关系，只要往出一花，你等着吧，明儿啊我和大哥就得上牢里捞你去。嗯，冯焕一愣，赶紧再仔细看看，还真是，这么好几锭银子拿出来，无一例外全打着官印，由此推断呢，这地下空间之内这堆大车装的所有白银，无一例外都是官银呐。这展平接着说了，你们看见没，这么多官银哪儿来的呀？现在据我所知啊，整个华州能掌握官银而且掌握这么多的，可仅有丁大人一人呢、啊、朝廷拨那赈灾款在他手里呢。由此看来啊，这儿不敢说是所有贪的银子，至少是一大部分。乌鸦没错，现在看来呀、啊、这丁大人一伙啊没有好人呢、啊。李强勾的合同，这合同又跟那江洋大盗还有范事儿那是一伙的。想想啊，他们要合起伙来贪污官银，丁大人还罩着他们，这什么官啊？如此贪官呢，那是可恶至极。要不是咱们帮着包大人办事儿，大哥呀，我跟你说吧，就我和展平，我们俩拿出侠客的本事，就要取这丁大人的项上人头。展平听着冯焕这慷慨激昂的说法，他也同意。可范荣华是一点不支持啊，那头摇晃的跟拨浪鼓相似。我说二位贤弟啊，你们说这话呀，为时尚早啊。是，你们说的是有道理，这丁的人呢，很有可能有问题。但是人家不承认，你能怎么办呢？

0: 告诉你们，我当过地保，见过那些泼皮无赖。这种人呢，你就算把证据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能无理搅三分。就拿今儿的话来说啊，银子这事儿，人盯的人呢，大可不承认呢，就说有奸人作祟，你能怎么样啊？就拿李强这事儿来说，人家盯的人就说呀，我不知情，你们怎么着啊？上去把他杀了，你们先犯法呀。所以要我说呀，这事儿啊，你们趁早别多想，赶紧回去报告包大人。包大人人家是破案的专家呀，这事儿交给他们处理，这才最对头啊。展平冯焕一听，哟，我们大哥今儿长进了，说这话呀真有道理。这要让包大人呢，把那盯的人呢，等等等等，包括犯事儿，全塞狗头铡里，这是最好的选择呀，大家呀肯定能接受。所以呢，范荣华呀就直接从这车上拿了两锭官银当做证物，然后啊三人组从通道啊再回到屋里。等上到这屋里一看，哟，曹静又没影了，这怎么回事啊？范荣华他们急得浑身是汗，人哪儿去了？难道李强他们在外头还要另有援兵不成？仨人急急火火赶紧闯出堂屋，这一看呢，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好嘛，曹静一个人呢跑到院里头去了，对着院外头啊连挥手带扭，好像跟跳舞似的。这范荣华一看，哎，曹姑娘，你这干什么呢？呀，曹静吓了一跳啊！啊，我没什么。哎呀，刚才我就是被李强弄的呀，筋骨不太舒服，我在这儿活动活动啊。这话呀，鬼都不信。冯焕反应快呀，他这一看，乌鸦，曹姑娘，我看你老指着带暗号的那面墙，怎么，这暗号莫不是你留的？不是，不是，不是，就不是，不是，不是，就不是。得，曹静还哭了。这女孩子一哭啊，三人组全傻眼，谁都没辙呀，只能勉强安抚一下。这一行人呢，又返回华州城。这走的路上，范荣华就觉得奇怪呀，这姑娘曹静到底犯什么病呢？为这一把梳子，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全独闯周家老宅，这什么情况？这到底什么梳子，什么宝贝呢？所以这范荣华呀走着走着他就问，哎，曹姑娘，我想问问啊，就你那把重要的梳子到底什么情况，有多珍贵呀？
1: 哎呀，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那比什么都珍贵。
0: 得，范荣华这一听啊还认上死某了，那我接着问吧。啊，好好好好，曹姑娘，那你那梳子到底什么样呢？我们最近呢也好给你找找，你得给我们画出来吧。这曹静一听，
1: 哎，好呀好呀，我那梳子呀是银子做的，跟别的梳子呀不太一样，梳子背挺厚，上面刻着一个虎头，眼睛上镶的呀是红宝石，另外还镶着蜜蜡。哎，你们放心啊，别人家呀没有这样的，一会儿我呀画个图给你们看就知道了。
0: 这三人组一听啊，面面相觑，好嘛，这么奇怪的梳子真还是头次听说。不过也怪了啊，这虎头啊一般都是男的戴的，像曹静这么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怎么戴这种梳子呀？嗨，我们也不明白，得了，就先这么着吧。就这样，四个人回到城里。

范荣华他们呢，还把曹静啊安排在了客栈之中。几个人呢稍事休息，曹静呢也给三人组画好了图，然后范荣华带着展平、冯焕就前去面见包大人。咱们说这会儿呢天色渐黑，州衙这块人也不太多了，大门这边呢公孙策负责留守，处理处理一应杂物。范荣华他们呢一看这情况，还走后门，从后门往里溜。而咱们说包大人这边呢，这会儿啊包大人刚刚喘口气，手下呀端上晚饭来，包大人呢凑合吃几口，这一天呢真是不得休息，吃喝呀也没个点儿。包大人这时候呢边咬着这馒头啊边就想，哎，咱们这丁的人呢隐藏的颇深，要想找他们的破绽还得想尽办法，此中啊危险重重，我得做好准备。好在我现在把安乐公他们已然送走，等他们一到汴梁，留守的蒋平啊就把他们直接拿下，他们呢就老老实实的在汴梁待会儿吧，我这儿也好无所顾忌，准备这下一轮的斗法呀。正在这想着呢，有人来报告，报告包大人，安乐公范荣华范千岁来了。好嘛，这下直接把包大人给噎住了。包大人是紧晃悠脑袋，紧喝水，这才勉强把馒头咽下。这包大人真是吓了一跳啊，这怎么回事？不是让他们走了吗？可现在他们回来，包大人也没辙呀，只能擦擦嘴，让手下呀把饭都撤走了，然后一挥手，有请。说着话呀，范荣华进来，他是迫不及待的报告啊，包大人，我们有重大发现，那合同竟然和丁的人呢那是一伙的。这话一出，包大人眼睛马上瞪起来了，什么？范千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否跟本府详细言明？哎呦，包大人呢，您可不知道，这情况可复杂了，是这么回事。这范荣华呀真实诚，那是一点都不带隐瞒的，就把他们在龙王庙的遭遇，以及在周家老宅遇到那李强跟何同的联合袭击等等等等这些事儿啊，那是全部讲述一遍。这包大人听完呢捋着胡须，眼珠转了几转，范千岁，照你们所说，这合同并非怪物，而是来路不明的人，他们和江洋大盗以及范氏丁的人都有勾连，而这合同又联合李强袭击你们，这些内容啊的确让人难以置信，不过本府相信你们没有说谎，但是本府如果露下口供，你们敢不敢签字画押？敢，包大人呢，事情真是这样，我们都看见了，有依我们看的，他们肯定就是一伙的，只不过现在他们内部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这是咱们的好机会呀，赶紧趁此时机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多好啊。

0: 满屏逢换呢，也跟旁边补充：“哎呦，没错，包大人呢，别的也许是我们猜的，但这李强跟何童啊，那是一伙，这必须的，错不了。他们这一搞偷袭呀，安乐公悬点没把命丢了呀，我们是一顿苦战，方才得胜。”模样没错，嘿呦，各位爷爷大叔大爷们呢，我们可是费了好大的力呀。最后啊，我们愣是靠着范千岁的板砖才得以胜利。嘿，我这也总结了一下啊，这真叫板砖破武术啊。大伙一听，板砖破武术是什么理论呢？哎，冯焕呢，你仔细讲讲。哎呦，您听着吧，是这么回事儿。冯焕把这些细节再补充的讲述一遍，哗，大伙儿全都乐了。包大人呢，也是变了一副笑脸。嗯，冯焕，看来你们赢的呀，实属不易。如此看来，华州这水虽然深，但这突破点呢，也很明显，我们只要撬开这李强的嘴，这后面的事情就一马平川。冯焕，李强何在？乌鸦这……冯焕一听啊，我们这该如何解释？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正式公布，我市居河凭借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卓越生态画卷入选。作为海河流域暨运河水系的重要支流，居河在我市境内全长57.5公里，这不仅是一项沉甸甸的省级生态荣

0: 点民生工程，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稳扎稳打，全面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治水重在谋划，贵在长效。我市全面落实市建乡村四级合长制，构建起合长牵头部门协作的闭环管理体系，同时积极引入科技赋能，运用无人机、实景地图、大模型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建立起水质自动监测与河道视频监控体系，实现了从传统巡查向全天候治水管水的历史性跨越，确保各类水环境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在污染治理上，我市坚持源头控污、末端净污协同发力，一方面大规模铺开162.2公里排水管网与污分流改造，新建及升级多座污水处理厂，使日处理能力达到14万吨，从源头上拔除污染病根；另一方面，高标准建成日处理规模达10万立方米的错桥闸生态砾石床工程，利用砾石吸附与微生物分解等自然净化原理，对入河河水进行深度净化，结合大规模的系统性清淤疏浚，累计清理河道淤泥23万立方米，彻底消除了内源污染隐患。作为一条跨界河流，集合绵延京津冀，我市主动破题，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联合北京平谷、天津冀州，建立跨区协同治理机制，统一标准，联合巡河，依托水利枢纽科学调配，构建多元补水体系。如今居河日均生态补水量稳定在10万吨，彻底告别了断流干涸的历史。有了源头活水，我市进一步实施了16.7公里的重点河段水生态修复工程，通过人工水草栽植、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举措，居河水生态系统全面恢复。如今芦苇、菖蒲等植物长势繁茂，底栖无脊椎动物和浮游生物重现活力，河流重回健康稳定状态。经过不懈的系统攻坚，如今居河桑梓红旗闸国控考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标准，并正向2类稳步迈进。在重塑自然生态的同时，我市还将千年银杏、七度晴岚玉道等历史文化遗存融入滨水景观，高品质打造了人民公园、堰口公园等一批亲水空间。水情教育基地的设立更让知水、惜水、护水的理念深入人心。居河的华丽焕新充分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伟力。未来我市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果，让这一汪碧水永远流淌在百姓心田，为建设京津冀生态屏障典范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
1: 近日，我市召开2026年大学生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总结座谈会，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妇联、市委社会工作部等相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返家乡实践大学生代表及基层岗位负责人代表参会。会议全面总结了暑期社会实践开展情况，对大学生们在政务实习、志愿服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等任务中的担当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学生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工作感悟、成长收获与家乡发展建议，并作出青春承诺。团市委相关负责同志寄予青年厚植桑梓情怀、练就过硬本领，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座谈会还设置书香交流共建环节，市图书馆负责人介绍场馆资源、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岗位，鼓励大学生参与阅读推广、文化宣讲等公共文化服务。下一步，团市委将梳理学生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实践平台建设，完善保障机制，拓宽服务渠道，引导更多青年扎根基层，为三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近日，居阳西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非遗手工拓印体验活动，让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系统讲解传统拓印技艺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内涵，并逐一示范模板固定、颜料蘸取、均匀拓压等操作技巧。本次活动以传统扇面为载体，涵盖福字、平安喜乐、招财进宝、年年有余等吉祥图案，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调配颜料、固定模板、轻柔拓印，有序完成每一步操作，一幅幅古朴精致的拓印作品相继完成，孩子们相互展示，分享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美育科普、趣味实践等特色暑期活动，以文化润童心，以实践育新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

0: 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 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 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预计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盛夏时节，我市青年学子社会实践热潮涌动，依托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市级大学生返家乡志愿服务两大平台，大批青年走出校园，奔赴乡村、社区、文旅、政务一线，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增长本领，用青春力量助力基层发展。在燕郊镇西柳河屯村，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的八名学子走进田间巷陌，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墙绘活动。他们以画笔为媒，墙面为纸，历时8天创作完成13幅主题墙绘，将书香文脉、樱桃特色产业、京东大鼓非遗文化一一绘上乡村街巷，为村庄换上了色彩斑斓的文化新装。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的部署在我市不止落在了田间地头，也扎进了城市社区。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0: 展，应急管理大学的五名大学生志愿者站上讲台，围绕应急安全、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五大板块，为社区低幼年级的孩子带来免费课程。开班第一天就吸引了20多个家庭报名，不光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也实实在在帮双职工家庭解决了暑期托管的难题，把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在市图书馆，返乡大学生化身志愿老师，带孩子们畅游知识海洋；在鼎盛东街道办事服务大厅，返乡大学生扎根窗口，协助处理日常业务，接待来访群众；在梦东方航天主题乐园，返乡学子用耐心细致的讲解，陪伴孩子们沉浸式体验航天文化。从乡村街巷到城市社区，从墙绘星乡到窗口服务，这个夏天，三河的青年学子用脚步丈量基层，用专业回应需求，把课堂所学变成了群众身边的实事。在服务家乡的过程中，他们读懂了基层，也读懂了自己。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机制，拓展实践平台，丰富服务场景，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一线，服务家乡，让青春在为民服务中拔节生长。为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近日我市举办强国复兴有我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活动，通过群众讲奋斗、少年讲红色的特色形式，让新时代正能量接地气、入人心。宣讲员运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娓娓道来，从葫芦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爱心小分队暖心志愿服务，到革命母亲张格花、烈士田淑莲的红色革命事迹，从科普助农擦亮本地桃果品牌、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到乡村教师20载坚守育人初心，一个个鲜活故事、一段段奋进历程，生动展现了我市砥砺奋进、崇德向善的新时代风貌。活动现场气氛庄重热烈，真挚的讲述引发在场人员强烈共鸣，掌声数次响起。宣讲结束后，主办方为全体宣讲员颁发聘书，鼓励大家持续传播榜样力量，讲好百姓故事。此次活动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让奋斗精神深入人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依托各类群众宣讲平台，挖掘基层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百姓奋斗故事，凝聚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近日，市第十小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新学期返岗集中培训，以精准高效的岗前研修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蓄力赋能。本次培训紧扣新课标要求，师德师风建设、课堂教学体制、班级管理、校园安全和学生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立足学校教学实际，通过专题讲解、案例剖析、交流研讨等方式，聚焦教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内容务实，指导性强，帮助教师快速收心归位，理清工作思路，补齐能力短板。此次返岗培训有效提升了教师的专业能力与履职水平，进一步凝聚了育人合力，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近日，居合欢歌文化瑞星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庄镇黄一村，为当地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此次演出汇聚舞蹈、笛子独奏、歌曲、京东大鼓、朗诵、武术、评剧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节目编排兼顾家国情怀与乡土气息，既有赞美祖国的经典曲目，也有展现三河本土风貌的特色作品，深受现场观众喜爱。演出中，国家一级演员刘善文倾情登台，先后带来二重唱《乘着歌声的翅膀》和独唱《我爱你中国》，其浑厚深情的演唱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现场掌声经久不息。京东大鼓欢迎您到三河来旅行，京东明珠三河市以质朴的唱词和浓郁的乡土韵味娓娓道来家乡的山水人文与风土人情。此外，武术表演刚柔并济，评剧选段韵味悠长，诗歌朗诵声情并茂，轮番上演的节目让现场气氛持续升温，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投入，把高品质的文艺表演送到百姓家门口，充分展现出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下沉至镇村一线，不仅有效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厚植了乡土文化氛围，切实提升了基层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生命没有如果，
12: 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火灾
13: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盛夏时节，我市青年学子社会实践热潮涌动，依托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市级大学生返家乡志愿服务两大平台，大批青年走出校园，奔赴乡村、社区、文旅、政务一线，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增长本领，用青春力量助力基层发展。在燕郊镇西柳河屯村，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的八名学子走进田间巷陌，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强会活动。他们以画笔为媒，墙面为纸，历时八天创作完成13幅主题墙绘，将书香文脉、樱桃特色产业、京东大鼓非遗文化一一绘上乡村街巷，为村庄换上了色彩斑斓的文化新装。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的部署在我市不止落在了田间地头，也扎进了城市社区。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应急管理大学的5名大学生志愿者站上讲台，围绕应急安全、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为社区低幼年级的孩子带来免费课程。开班第一天就吸引了20多个家庭报名，不光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也实实在在帮双职工家庭解决了暑期托管的难题，把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在市图书馆，返乡大学生化身志愿老师，带孩子们畅游知识海洋。在鼎盛东街道办事服务大厅，返乡大学生扎根窗口，协助处理日常业务，接待来访群众。在孟东方航天主题乐园，返乡学子用耐心细致的讲解陪伴孩子们沉浸式体验航天文化。从乡村街巷到城市社区，从墙绘星乡到窗口服务，这个夏天三河的青年学子用脚步丈量基层，用专业回应需求，把课堂所学变成了群众身边的实事。在服务家乡的过程中，他们读懂了基层，也读懂了自己。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机制，拓展实践平台，丰富服务场景，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一线，服务家乡，让青春在为民服务中拔节生长。为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近日我市举办强国复兴有我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活动，通过群众讲奋斗、少年讲红色的特色形式，让新时代